时间不大，袁金开一摸马清风的手啊，冰凉，把袁金开乐的，我说兄弟，你太了不起了，还真是绝技，你就这么地，跟死人一样，赶快啊，随着我到你原来住的那个屋子去，你就往那床上一倒啊，天不亮，大人不验尸的时候啊，你不用闭气，你就随便的在那床上躺着，等你听着有人来看你来了，你就装死就妥。可是你得千万记住啊，可别弄差了，明白不？大哥，我明白，我都听你的。好，就这么办。袁金开安顿完马清风，立刻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边，把这绝户床啊齐了哗啦收拾好，清风吐的东西他掸扫干净，然后又去给马清风报病去了。怎么着，马清风得暴病死了。又过了一会儿，天光已亮，这狱官知道马清风死了，赶紧报告给他们大人钱永泰。钱永泰在书房里边啊，就等着手心报告这个消息呢。可是一得到这个报信儿，他一扎着手，手里边的茶杯还落地了，啪嚓一下子摔得粉碎，猛拍砖，啪，真是岂有此理。马清风乃是闹皇宫抢玉玺的贼人，本大人刚把此案接到手中，怎么还未曾三推六问仔细审来，他却得疾病而死，这可让本大人如何向万岁交代呀。其实他手下的有好几位都知道马清风死就是他指使的，心想你看我们大人不但说官做得不错，这戏呀、啊、唱得还挺好呢，前呼后拥，随着钱永泰直接奔监牢大狱。袁金开迎过来了，大人，马清风死了。嗯，拿鼻子哼一声，钱永泰直接奔里边而来。他手下那个仵作早已经得到他暗示了，不必要仔细检查，别查出来马清风是闷死的，一看是得疾病而死，那就妥。钱永泰来到里边，他到了关押马清风这个牢子外边，隔着栏杆往里边看着。两个仵作进去了，简单的检查了一下，转身出来了。大人，马清风确实暴病而死。嗯，袁金开在旁边看着，心中想：好嘛，这都串通一气，早就搞好了。不过这样对我们也有好处，你不注意看，你就看不出我兄弟是装死。哎呀，我兄弟那是装死吗？我一瞧他那模样我都害怕。怎么，你们钱大人竟要用绝虎床杀死马清风啊？正是啊。你有什么凭据吗？啊，当然有，要不然的话我也不敢直接来见你。说着话，袁金开从怀里边就把钱永泰写给他那个条子，就是那欠条拿出来了，双手往前递，杨碧过来把欠条拿过去交给龙的人。大人一看，上边有一行字：马清风入关，赏银5000。这是谁写的？是我们大人写的。他开始赏我300两银子，我不想杀马清风，我劝他，可是他跟我瞪眼。我一想，他既然已经把这秘密告诉我了，我如果就说不杀，他要怕我走了风声，说不定还把我干掉，我就嘴上应允了。不过我就想得抓着他点把柄，是不是？我说您得给我5000两银子，要不然的话呀，我不玩命去冒风险杀马清风去。完，他说他手里边啊没有现银，就给我写了这个条子，千真万确，绝对是他的。嗯，那么袁金开，你可敢和钱永泰对质？大人，我现在呀、啊，一切都豁出去了，我认了，我敢和他对质。龙大人现在胡须微微发抖，

钱永泰钱大人给气的，心想皇上对你如此重信，让你审理此案，玉玺还没有找回，你竟要杀马清风，真是胆大包天。杨碧、李峰，在，你们拿上我的帖子，立刻到大理寺见钱大人，就说我有要事相请，请他马上来府。是。这个时候啊，这钱永泰正转摸摸呢，他转什么摸摸啊？他认为把马清风已经用绝户床整，说话求情。他这准备好了啊，就准备上太师府呢。外边差官报进来了，说兵部衙的侍卫杨碧、李峰来了，说龙大人有要事相请。这钱永泰眼珠子一转哟，哎，这怎么回事呢？我和龙宝山虽然同殿为臣，但素无来往啊。他也知道我是顺着严太师这面上来的呀。哎呀，不过现在严太师毕竟是靠边站的人了，退归林下了。可是龙宝山呢，兵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那是文武班之首，大权在握，我犯不上得罪他。他有事找我，不妨过去看看。就这样，钱永泰是马上下令告诉大轿别奔太师府了，还是奔兵部衙吧。杨碧、李峰骑着马，这钱大人坐着轿，有一些差官开着道到了兵部衙，往里来。按说呀，这钱永泰他来到兵部衙了，那么龙大人虽然是当朝一品，可是在大厅门口要接接他呀，那也是应该的。可是龙大人根本就没出大厅。这钱永泰是王谦来，有差官挑帘笼，他到了大厅之内一看呀，只见龙大人坐在了太师椅上喝茶呢，连头都没抬。钱永泰进来了，他好像没看着一样。旁边列立着几个差官，你像江南三侠还有宋玉、袁金开，他们都回避了，他们没在这大厅之内。钱永泰挺尴尬，哎呀，这龙宝山到底是有什么事把我叫来的呢？上前施个礼吧。啊，龙大人，下官钱永泰来见。哦，钱大人，请坐。啊，谢大人。钱永泰斜对着龙宝山在旁边坐下了，不知龙大人呼唤下官有何吩咐？我把你请来是要和你打听打听审理马清风这个案子的事儿。哦，回龙大人，下官正在审理之中，这马清风他拒不招认呐。哦，龙宝山冷冷一笑。马清风如果要已经死了，你还能够审吗？啊？这话什么意思？钱永泰当时之间呢，那心头一震。怎么，我用绝户床把马清风整死了，就马清风死了这个信儿，这么快龙宝山就知道了？他不能怀疑我用绝户床杀死了马清风吧？钱永泰赶紧站起身来。哦，龙大人，是这么回事。昨夜见马清风得病了，没想到他这病啊还非常来得急来得快。就这样天刚亮，监牢大狱里边就报上来了，马清风是得疾病而死。这不吗，我正准备顺轿到皇宫内院见当今万岁去请罪，没想到你有要事呼唤我前来，我这就先到您这儿来了。唉，这马清风啊，他怎么能死呢？也是下官失职啊。说着话他偷眼溜着龙大人。如果用绝户床把马清风杀死的，
那马庆峰也是得。

0: 暴病而死吗？
1: 啊，这个
0: 钱永泰半天呐，这就说不出话来了，脑门子汗珠进出来了。怎么龙宝山竟能知道我用绝火床杀死马庆峰？不对，他是在诈我，我可别再露了馅儿。想到这儿，他把头一昂，胸脯一挺。龙大人，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绝户床杀死的马庆峰？马庆峰是得暴病而死，我这就要上朝见驾。如果龙大人你没有别的要紧的事儿，下官告辞了。说的话他就一转身要走。钱大人，你用绝户床杀死了马庆峰，事到如今你还不招认，莫非你让我给你找到证人不成吗？钱永泰那个身子身不由主的就转了个圈儿，瞧着龙大人，他眼睛也长了，这嘴也张开合不上了，心想还有证人，来呀，让袁金开进来。是，帘子一挑，哒哒噔噔噔噔，袁金开进来了，先给龙大人施了个礼，然后一转身瞧着钱永泰，哈哈，我说钱大人呐，这个我到这来以后啊，把你让我杀马清风的事儿都跟龙大人说了，你就招了得了。你不招，你给我写那个条，马清风入棺材赏银5000，我都给龙大人了，这没差了他。我的天哪！这钱永泰啊，浑身发软，四肢无力，他差点坐在地上。好啊，这袁金开呀、啊，这真是外寇好敌，家贼难防，都是他把我给毁了。现在不招认，不招认也不行了。钱永泰往前抢了两步，到了龙大人的脚下，扑通跪下了，泪流满面，连连磕头：“龙大人呐、啊，龙大人，你饶命吧！”我全永泰这都是万般无奈，都是那太师严嵩指使，您是知道的，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是他给我提拔上来的，因为他和你与那马刚老大人不睦，他要害马清风，也要借马清风这事儿啊株连到您，他就让我用绝户床杀死马清风，我要不听他的话，我早早晚晚得让他给收拾了。我混到现在是真不容易呀、啊，我没有办法，糊涂了就听了他的话了。可是龙大人，这个事儿，你说可怎么办吧？真要是让当今万岁知道了，不但说我钱永泰死，我的八旬老母也得凌迟处死，全家就都完了。龙大人，您高抬贵手吧。龙大人气的脸都变了色了。钱永泰，你身为国家的命官，如今国家遭此危难，玉玺丢失，你不司徒报国，竟想到自己的前程而依附于老则严嵩，你真真该死啊！是是是是是。龙大人又想到严嵩了，这气儿就更不打一处来了。你说严嵩已经被皇上给遣出朝纲，还不老实，暗中作祟，竟指使他要杀马清风。好吧，早晚和严嵩算这一笔账。往下再看看跪着的钱永泰，龙大人是既恨他，又有点可怜他。你别看他是严嵩一党，说是严嵩提上来的，可是同在朝中为官，只要他一心为国为民为朝廷办事，龙大人呐、啊、平常不找他的小脚。现在看着他这个样，龙大人叹了口气：“嗨，钱永泰，你起来吧。”“
1: 龙大人，我不敢起来呀，你说我这个事儿可怎么办？你给我找一条出路，你说我怎么办好，我就怎么办。”
0: 钱大人，这件事情我可以暂时不起奏当今万岁，

0: 你说这可怎么办？玉玺是皇王大印一国的至宝，如果流落出宫，这个事情可太严重了。江南三侠宋玉等人也一个个心中烦乱。你看宋玉坐在旁边那椅子上啊，他手托着腮帮，眼珠滴溜滴溜转悠着，忽然一个念头涌上心来了，他赶紧来到龙大人跟前：“大人，我有几句话要讲，不知当说不当说。”“哦，宋玉，你但讲无妨。您说我现在怎么琢磨着，这其中有点说的呢？啊，您说我马大哥镇龙床抢玉玺还给您一脚，可是我马大哥就拒不招认呢。我也想我马大哥这样的人，他不至于到皇宫内院需要杀皇上夺玉玺呀。能不能是有一个人和他模样长得差不多，而又和他有仇，心想闹皇宫抢完玉玺就可以把我大哥置于死地，不知大人您意下如何？
1: 听众朋友，评书《大明剑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书场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儿时总盼着拥有奇妙魔力，挣脱平淡日常的束缚，肆意奔赴天马行空的幻想，世间烦扰都不值一提，满心只有纯粹的欢喜与好奇。长大后被琐事裹挟，困在现实条条框框里，才怀念当年无忧无虑的心境。原来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超凡能力，而是那份不被世俗打磨的天真，愿心底永远留存一隅童真，偶尔抛开疲惫，重拾简单纯粹的快乐。

真心喜欢一个人，从无关旁人批判与世俗眼光，不必被身份距离或是流言束缚，发自内心的奔赴本就无需谁来准许，哪怕前路满是阻碍，心底那一份滚烫的心意始终无可剥夺，不必迎合所有人的期待，顺从自己的本心去珍惜所爱。世间条条框框皆无法禁锢真挚情愫，勇敢追随内心的悸动，大胆守护心中偏爱，这份纯粹热烈的心意便是独属于自己不可撼动的底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彩。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众所周知啊，老年人受肠道蠕动减缓的影响，经常受到便秘的困扰，但有的时候呢，排便太顺畅了，也不意味着肠道的功能

是正常的。有些老年朋友便后啊出现了疲乏或者是疲倦、头晕、耳鸣这些症状，到医院去检查，被医生告知是慢性腹泻。那么老年人为什么排便顺畅了，却有一些潜在的隐患呢？接下来东方就和您聊一聊，老年人排便太顺畅也未必是好事儿。

有些时候啊，慢性腹泻的初期表现呢并不明显，所以往往呢容易被忽视。而有些备受便秘困扰的老年朋友呢，认为排便顺畅可是一件好事。但是医生提醒说，倘若老年人排便太顺畅了，就要警惕慢性腹泻在作祟了。那么为什么老年人容易患上慢性腹泻呢？导致腹泻的原因啊，大致有感染性因素和非感染性因素两个大类。由于老年人的抵抗能力下降了，肠道的菌群失衡，患感染性腹泻之后，因病原体未能够及时被清除，转为了潜伏体内，成为了带菌的状态，表现为饮食不慎或者是劳累过度，就会有大便稀烂的表现了。有一些老年朋友服用了止泻药之后症状能改善，于是乎啊就不大在意了，这更容易出现反复的腹泻。而非感染性的腹泻呢，更要引起警惕，比如说像溃疡性的结肠炎或者是克隆氏病等等，这些炎症性的肠病由于腹泻的表现不明显，起初表现为大便次数增多，所以很多人呢并不以为然，当出现了便血、体重减轻、贫血这些症状的时候，往往已经是中晚期了，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老年人排便过于顺畅了，要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有些老年朋友在腹泻之后不愿意去医院进行治疗，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医生提醒说，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比较的差，发生腹泻的时候，他的机体往往会在短期之内丧失大量的能量，从而使病情迅速的恶化，尤其是患有心脏病的老年朋友更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对于慢性感染性的腹泻，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自身的免疫力，这样才能够彻底的清除残余的病原体，或者是使病原体处于失活的状态。在提高自身的免疫力的基础之上，可以配合口服抗生素以调节肠道的菌群。需要提醒的是，老年人切忌盲目的服用抗生素，应该详细的将病史提供给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最后我们还要提醒您，一般来说呀，这感染性的慢性腹泻和炎症性的肠病引起的腹泻大多数跟饮食习惯有关，所以说老年人在预防慢性腹泻的时候一定得管住嘴，避免不洁的饮食、进食过杂、辛辣冰冷的食物的刺激等等，可以服用一些含有消化酶和乳酸菌的食物，比如说益生菌、酸牛奶等等。同时呢，老年人应该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来坚持体育锻炼，多做一些户外活动来提高自身的抵抗力。另外，如果是在冬天的话，老年人呢还应该采取一些保暖的措施来预防因着凉而引起的腹泻。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

情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格。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
1: 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亲爱的朋友们，您的心脏还好吗？怎么样通过自我测试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心脏是比自己年轻还是比自己老呢？那如果测完了之后，我们又应该如何去保护我们这脆弱的心脏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心脏的话题。首先啊，我们先进行一个测试，这个测试呢是一个自我的测试，来看看我们的心脏到底是比自己的年龄轻还是比自己的年龄老，看看我们的心脏到底几岁了。方法您着重记一下，首先我们要安静地坐上5分钟，然后自己去测一下每分钟的脉搏数，记得这个数叫做 A。然后呢，我们连续做20个标准的鞠躬，一定要注意这个过程当中频率要适中，也就是匀速的。然后我们再去测一个脉搏，这个脉搏数值是 B。然后休息1分钟，1分钟之后我们再去测一下脉搏，这个数值是 C。接下来是一个加减乘除的方法了，将3次脉搏的数值相加。用总和再减去200，最后再除以10，得到这个数啊，与标准值做个对比，就能判断出我们心脏的健康程度了。如果这个数值在0到3之间，那就是心脏强壮；在3到6之间，心脏状况良好。6到9之间，心脏状态一般，需要多加关注。9到12之间，那这心脏不是很健康，应该关注一下心脏问题了。如果超过12了，那心脏状况就堪忧了，应该尽快的去医院进行检查，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通过我们刚才给大家做的简单的自我测试之后啊，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自己的心脏，不让心脏病成为生命的杀手。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去挽回我们那不再年轻的心脏呢？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招。第一，我们需要合理运动，强壮心脏。运动可以帮助身体把多余的胆固醇排出体外，避免其沉积在血管内壁，还可以呢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血管的弹性，降低血压。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每次做运动的时候不少于30分钟，每周运动的次数不少于5次，每次运动的最高运动心率呢在170减去年龄，如果超过了就会加重心脏的负担。第二，补钾排钠，保护血管。钾能够调节心率、神经传导和肌肉的收缩，多数成年人啊每天需要补充4.7克。钾在西红柿、土豆、香蕉、李子和葡萄干等这些食物当中的含量非常高，山芋和番茄酱当中含钾是最高的。那钾离子呢，可以促进钠离子的排出，扩张血管，降低血压，还能防止胆固醇在动脉沉积，保护血管。第三，是按时服药，预防为主。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啊，预防是很重要的，不能够等到疾病发作再去医院，可以服用中药进行预防。冰片有芳香开窍的作用，可以缓解病人不舒服的症状。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6 对于保持动脉壁的功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红花和冰片既有助于增进血液循环，还可以明显的提高人体耐缺氧能力，尤其是提高心肌的含氧量，是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优秀药物。第四呢，就是少吃甜食，稳定血压。血压正常的人每天吃糖超过了一定量，就会有血压升高的风险。老年人呢，每天摄入的糖最好是控制在20到30克之间，2-3块甜味的饼干的含糖量就很容易突破20克了。所以一般1瓶500毫升的甜味饮料含糖量您猜多少？40到50克了。

此外呢，比如说豆浆粉、袋装的麦片、黑芝麻糊，还有藕粉，这些冲调的饮品啊，它的含糖量更高，达到了60%左右，所以您要谨慎使用。好，介绍了相关知识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当中。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按摩呀，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经常做一些按摩，不仅能够减轻我们的身体的疲劳感，还能够使我们的心态更加年轻化。虽然说现如今许多家庭都有了按摩椅、按摩枕、按摩毯之类的按摩仪器，但是这些仪器按摩的方式过于程式化，没办法根据自身的特点有针对性的进行按摩，它们缓解疲劳的效果自然就比不上人工按摩了。这时段我们跟大家伙分享一下按摩的六大神奇功效。从头顶到后脑勺，再从头顶到耳朵两侧的顺序啊，来回的各推拿30到40次左右，使头部产生热麻感。耳朵区域的养生关键词呢是捏、搓、弹、揪。搓弹双耳是最廉价的强肾的方法，两手分别轻捏住左右耳的耳垂，再搓磨至发热和发热，然后呢揪住了耳垂往下拉，再放手让耳垂弹回去，每天做这么2到3回，每次呢是1分钟。前胸的养生关键词啊是轻拍、扩胸和深呼吸。虚掌轻扣和轻拍的方法是用来保健，将五手指并拢，掌心中空，对准胸部正中间的胸骨，以适当的力度进行拍击，每次呢拍3至5下，停10秒左右，每天是3到5分钟。也可以啊用手掌上下摩擦颈部到心窝的位置，另外呢还可以多做一些扩胸运动和深呼吸。下一个区域是腋窝，腋窝养生的关键词是按揉和轻弹。平时的时候可以多按揉腋窝，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的指腹，按照顺时针、后逆时针来按摩左侧腋窝15次，然后呢，按照左手按摩右侧的腋窝，每次是3到5分钟就可以了。还可以抬高一侧的手臂，把另一只手的拇指放在肩关节的位置，用中指轻弹腋窝的底部，可以时快时慢来变换节奏，并且左右交替进行。后背区域的养生关键词是防寒、蹭门框和热浴。将背部正中的脊椎骨对准门框的棱，向其轻轻地挤压，并且向上下轻度的蹭动，每分钟呢大约做20下。洗澡的时候呢还可以将淋浴的头对后背进行冲洗。肚脐区域的养生关键词是揉腹和热敷。中医一直提倡啊腹宜常揉的保健法，讲究的就是睡醒之后睡前分别揉按小腹周围，长期坚持可以增加肠胃的蠕动，增强脾胃的功能。对于小腹适当的热敷呢也能达到保健的效果。热敷的时候可以用略高于体温的热水袋或者是热毛巾轻轻地敷在肚脐上，15分钟之后取下来，每天坚持1到2次。提醒一下啊，肚脐也是最怕着凉的地方，平时要注意保暖，多穿高腰的裤子。另外是脚部的养生关键词了，泡、晒、动、晃4个字。隔2-3天就要用热水泡泡脚，每次半个小时，是非常简便易行的保健方法，起到了温经通络、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

介绍过了相应的养生保健知识啊，我们再来跟大家伙说说老年人用药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老年人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也在逐渐的增高。那么怎么来去避免这些事情呢？列出详细的用药清单，并且留给家人。老年人用药种类比较多，建议自己或者是请家人啊整理一份清单，内容包括近期服用的药物种类，比如说包括商品名和化学名，用药的频率，每次服用的剂量，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等等。清单上面呢，应该是区分出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以及营养补充剂，并且应该复印一份留给家人，或者是保存在家里相对固定的地方。这样的话，出现了紧急情况或者是出门在外的时候啊，是有据可查的，能够确保用药的安全。此外呢，还建议定期的检查一下您家的小药箱，并且做个记录，保证所用的药品呢还没有变质，没有过期。我们还要提醒您，谨防四种情况伤药效。用药种类越多，那你年龄越大，越容易发生药物的相互作用。以下的四种情况尤为要注意。第一，就是药物交叉的反应，也就是说一种药对另外一种或是几种药的效果有影响。第二，某些疾病引起或者是加重了药物的不良反应。第三，食物或者是饮料影响了药效。第四，酒精与药物的相互作用可能会降低药效，增加药物的不良反应。用药之前呢，仔细阅读药品的说明书，或者是向医生进行咨询，可以有效的来防止问题的发生。举个例子说吧，治疗心绞痛的药物呢是硝酸甘油，不应该与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药物同时服用，否则可能会发生危险。磺脲类降糖药在与阿司匹林等一起服用的时候，可能会增大低血糖的风险。降压药、降糖药、安眠药等与酒精合用的话，可能会发生严重的不良反应。定期跟医生沟通服药的情况，建议每次啊去看病的时候呢，您都跟医生确认一下目前的用药情况，这不仅有利于调整治疗方案，还能够避免出现药物冲突。即使没有生病，最好呢也定期跟医生进行沟通。用药量不能够随意的调整啊，擅自少服、多服、停服都可能会影响药效。治疗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药物呢，只有坚持规律服用，才能够有效的控制病情。用药剂量是基于大规模临床试验确定的，经过反复的检测，不能够随意的更改。如果说怀疑药物的效果不好，或者是出现了一些不良的反应症状，您赶紧找医生，让医生指导之下调整用药。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100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各表舞伴。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市调度部署国庆期间社会稳定、安全生产、渔业安全、交通运输、文旅市场等工作；
1: 市委机关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仪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10月1日，在集中收听收看全省视频调度会议后，我市接续召开全市视频调度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要求，对国庆期间社会稳定、安全生产、渔业安全、交通运输、文旅市场保障等重点工作再部署，从严从实筑牢节日安全稳定防线，确保全市人民和来营游客度过一个平安祥和、欢乐有序的国庆假期。市委书记李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曹阳出席会议。会上，李军视频连线鲅鱼圈区和盖州市，详细了解国庆期间安全工作情况。听取汇报后，他强调，全市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各项工作，以一隅之稳为全局之安做出贡献。李军强调，要盯住重点领域，从严从细抓好安全稳定工作，要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加强对化工生产、建筑施工、消防、城镇燃气、森林草原防火等领域检查执法，突出抓好渔船木改钢和简船转产、化工老旧装置改造、矿山全面排查整治三件事，强化依港管船、管人、管安全，做到不安全不出海，盯紧看牢海上渔船作业安全，抓实校园安全管理，做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全力维护社会稳定，抓好信访工作，加强社会治安防控，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增强群众安全感。要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深入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专项整治，抓好车站、机场周边秩序管控，提升出租车文明服务水平。要全力保障文旅市场安全有序，深入排查整治活动现场、特种设备、旅游包车、滨海浴场等风险隐患，加强文旅市场监管，提升服务水平，丰富文旅体商融合场景，让游客玩得开心舒心。
3: 有梨了，你吃，吃了就好了。嗯，
4: 风雨长征路，寸心守初心，12个薄薄的铜板，一纸朴素的留言，在满目贫瘠与风霜的岁月里写下滚烫的赤诚。小小铜板重千钧，承载着人民军队铁的规矩，也蕴含着军民相依、生死与共的温情。
5: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哈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还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这是毅力。
4: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
6: 重度使用，也就是每日10到15小时的用户占比为21.1%，3.8%的用户每日手机不离手，使用时长超过了15小时。虽然我们如今很难想象离开了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生活，但是很多心理学研究都发现，互联网和手机的过度使用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瑞典的一项针对4156名20到24岁年轻人在长达1年的随访研究中，调查了手机使用频率和心理健康风险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与低手机使用频率的人相比，高使用频率的人在睡眠障碍和抑郁症状上，他们的得分更高，同时感知到的压力水平也更高。这种压力往往源自于他们不断检查手机上的消息和社交媒体的需求。一名软件开发者卡罗琳·卡德维尔在英国知名媒体《每日邮报》的一篇报道当中，分享了他使用了一段时间的傻瓜机之后的感受，认为放弃智能手机之后，我发现自己拥有了更多可支配的时间和空间，人际关系也因此得到了更好的维护。心理学研究也发现，给我们的生活来一次数字排毒，尝试2到3个星期的时间内减少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使用，就能给我们的生活感受带来明显的改变。具体来说，有以下的好处：第一，生活节奏更为轻松。长时间频繁的使用手机会让我们的大脑接收到过度的信息流入，然而我们的注意力资源呢却是很有限的，信息过载会让我们的注意力处于涣散的状态。当我们开始减少手机的使用时间和频率，我们的注意力就不会总是处在被动消耗的状态，而是能够积极主动地去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这会让我们感觉生活是处在自己的掌控之中的。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处理现实生活中的事情，参加更多线下的活动来充实生活。这些因素都能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生活节奏更为宽裕，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体验生活。第二，心理健康风险降低。手机和网络的成瘾往往与心理健康问题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当我们现实生活中面临着高度的压力，感到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的时候，就会采用长时间沉迷手机和网络的消极应对策略，以逃避现实中的不顺心。由于情绪没有得到良好的宣泄，现实问题呢也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心理困扰反而会变得更为严重，从而形成了负性循环。减少手机和网络的使用，一方面呢能够促使我们采用更为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主动地想办法去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另一方面，睡前减少手机的使用时间也能够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大脑得到了充分的休息，情绪也会变得更加积极，对未来更加充满希望。第三，社会关系质量提升。尽管我们使用社交媒体的初衷是为了增强我们与他人的社会联系，但是心理学家认为，这会强化人们的错失恐惧症和社会比较的倾向，我们会总是处在害怕错过社会热点而显得落伍的焦虑之中。没会让人更快乐吗？以及狂吃不胖和喝水都胖，到底哪个更健康？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3: 中国。

0: 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1: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0: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1: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0: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和清海晏，岁岁长安。
1: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0: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2: 繁荣昌盛，永

0: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
1: 进行对照和对比，最终研究发现，八个月后，高强度力量训练组的人与另外两组相比，股骨内侧的颈皮质厚度明显增加，胫骨远端小梁区的骨密度保持不变，而实验对照组减少了1.6%。换句话说，力量训练在增加骨密度和保持骨密度方面都要好于平板支撑、靠墙半蹲这类等长收缩运动，以及走路、跑步等简单的身体活动。所以如果你也有骨密度偏低的困扰，那除了饮食之外，适当的增加力量训练才能够更好的增加骨密度。日常生活中不少人都很重视锻炼运动，但是大部分人呢，主要是以跑步、走路、打球、游泳等有氧运动为主，忽视了力量训练。2024年2月，欧洲心脏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健康收益才最大。在超重或肥胖的成年人当中，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能够降低收缩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空腹血糖和体脂。这项实验呢，有406人参与，每周运动3次，每次60分钟。研究发现，在1小时的运动中，用30分钟时间进行跑步等有氧运动，30分钟时间进行举哑铃等力量训练，这样不需要额外的运动时间，能够降低超重或肥胖成年人的心血管风险。进行有氧训练者，心肺耐力大多得以改善，而肌肉力量在力量训练者中得以改善。2023年12月，循环杂志刊发了美国心脏协会发布

科学研究声明指出，力量训练能够增强肌肉运动，是降低心血管病风险的安全、有效且重要的运动方式。同时，力量训练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包括降低血压、降低血糖、降低血脂、降低体内脂肪等等。这也提示大家，日常喜欢跑步、走路等有氧运动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力量训练，而钟爱举哑铃等力量健身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有氧运动。到了一定年纪，身体的机能下降，运动也会和20岁、30岁的人有所不同。2023年8月，美国医学会内科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这项研究为40岁以上人群运动方式提供了指导。这项研究纳入了50万成年人，参与者平均年龄46岁，找出了这个年龄段的人们选择最适合的运动方式。研究发现，除了有氧运动，肌肉力量训练也是40岁以上人群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每周进行两次肌肉力量训练，能够明显地降低全因死亡率，并且对心血管和癌症死亡率产生积极的影响。40岁后最佳力量训练，比如自重训练、弹力带训练、健身器械训练。40岁后最佳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和骑自行车、游泳和跳绳、舞蹈类运动。根据研究，不同的运动方式组合会有不同的效果。下面是一些参考的运动组合，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和情况来选择。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可以每周进行150到225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加上0到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加上两次及以上的力量训练。降低癌症的死亡风险，可以每周进行大于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加上0到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加两次及以上的力量训练。最后总结三句话：一，日常增加一些力量训练，在增加骨密度、降低三高风险方面很有帮助；二，大家在日常锻炼中要把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一起结合起来，不能偏废；三，根据自己的年龄选对合适的运动，把握好运动的强度，运动过程中避免受伤。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聊到了自驾拯救了多少男人的中年危机，以及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是什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3: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4: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5: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6: 妈妈，楼下开会了。
2: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7: 邻居你好。
8: 邻居您好。
9: 邻居，有你真好。
2: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咱们来关注一个字，这个字呢是癌症的癌字。您会发现把这个癌字写在纸上，字当中有三个口字，可见饮食和癌症之间的关系是有多么密切的。其实很多专家也指出说，管住嘴，把好饮食关，就能简单有效地预防癌症，让患癌的风险降低40%。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有哪些食物可以帮到我们吗？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聊聊这方面的话题。

既然专家说了，管住嘴，把好饮食关，就能简单有效地预防癌症，让癌症的风险降低 40%， 那咱就先说说吃，说说大家经常见到的一种食物，番茄，也就是西红柿。您知道番茄越红越熟越防癌吗？其实提到番茄呀，很多人都想到了番茄红素。研究就发现呢，这种植物化学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啊，可以说远离的损伤，在一定程度上啊，起到了预防癌症、保护心血管健康、延缓衰老保的损伤，在一定程度上啊，起到了预防癌症、保护心血管健康、延缓衰老保护皮肤的功效。大家也知道，番茄的种类繁多，颜色大小各异，它们差异性很大，口感、营养和品质也有所不同。哪一种番茄红素含量高呢？橙色番茄当中胡萝卜素的含量比较高，粉红色的番茄当中番茄红素、胡萝卜素的含量都不高，浅黄色的番茄当中含少量的胡萝卜素，几乎是不含番茄红素的。一般来说啊，番茄的颜色越红，成熟度越高，那么番茄红素的含量也就越高，自然抗癌性也就越强。另外，番茄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胡萝卜素以及钙、钾等矿物质，番茄红素是成熟番茄的主要色素，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性，是目前植物当中被发现的最强氧化剂之一，它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胆固醇，也能够避免血小板聚集性的形成血栓。也有研究表明，常吃番茄加以预防前列腺癌症，男性平时也可以多吃一点。一般而言啊，番茄的成熟度越高，番茄红素的含量也就越高，而且主要分布在了番茄的水不溶性部分和皮子当中，占了番茄当中总番茄红素含量的 72% 到 90%。 所以吃番茄的时候最好啊，先洗净了烹饪之后连皮儿一块儿吃。当然了，除此之外，番石榴、西瓜和葡萄柚这些水果当中番茄红素的含量也比较高。说到防癌的话题，我们再给大家介绍几种蔬菜。这几种蔬菜啊，都是公认的防癌蔬菜。第一种叫芦笋，芦笋当中所含的营养元素是非常全面的，芦笋含有特别丰富的组织蛋白、丰富的叶酸、核酸、硒，列30种抗癌植物之首，也是世人公认的抗癌药物。芦笋入肺经、肾经，治疗肺癌、肾癌、皮肤癌、膀胱癌和淋巴癌的疗效是非常显著的。另外就是胡萝卜，缺乏维生素 A， 癌症发病率呢比正常人要高出2倍多。胡萝卜当中所含的胡萝卜素能够转变成大量的维生素 A，因此呢，可以有效地预防肺癌的发生，甚至对已经转化的癌细胞也有阻止其进展或者是使其逆转的作用。胡萝卜当中含有较为丰富的叶酸，为一种 B 族维生素，也具有抗癌的作用。胡萝卜当中的木质素也有提高机体抗癌的免疫力和间接杀灭癌细胞的功能。对于长期吸烟的朋友来说，每天如果能够饮用半杯胡萝卜汁，对于肺部也有保护的作用。下面一种蔬菜是菠菜，菠菜当中含有大量的植物粗纤维，具有促进肠道蠕动的作用，利于排便，减少致癌物质在肠道当中停留的时间，而且吃菠菜可以降低熟肉当中的致癌物对人体细胞的破坏作用，使肠道肿瘤的危险降低一半，从 58% 能降到 32%。 此外呢，菠菜当中还有丰富的可抗癌的伽马胡萝卜素和叶酸，但是由于菠菜当中的草酸含量很高，所以呢，肾结石的患者是不宜大量食用的。下面这种蔬菜呢是荠菜，荠菜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含有蛋白质、脂肪、食物纤维、有机酸、苹果酸、矿物质和各种元素，钾、钙、镁、铁以及维生素 C， 还有烟酸和 B 族维生素。
它当中所含的二硫酚硫酮啊，具有抗癌作用，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 也是一种很好的防癌食物。最后要给您介绍的是玉米。玉米当中含的硒和镁啊，是有抗癌作用的。硒能够加速体内过氧化物的分解，使恶性肿瘤得不到分子氧的供应而受到抑制。镁一方面呢，能够抑制癌细胞的发展，另一方面呢，能够促进体内废物的排出。另外，玉米当中还含有一种叫做谷胱甘肽的抗癌因子。好，亲爱的朋友们，给您介绍过了抗癌的食物之后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上半时段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关于抗癌的食物。实际上呢，抗癌的食物种类很多，总结起来可以分为四大类。这四类食物呢，终生都能防癌。那么常见的抗癌食物有100多种，这四大类又怎么分呢？这时段我们继续跟大家伙聊聊这方面的话题。这四大类的第一类就是新鲜果蔬了，因为新鲜果蔬当中呢是所含着抗氧化剂、类胡萝卜素、维生素 C， 还有类黄酮类的化合物以及其他活性成分，具有抗癌的效果。我国著名的健康教育专家、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内科主任医师杨炳辉啊，对于果蔬的防癌功效更是赞不绝口。他说，每人每天的蔬菜摄入量从50克增加到300克，患胃癌的危险性可以降低50%。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芦笋，还有卷心菜、番茄、红薯、魔芋、猕猴桃、胡萝卜，还有萝卜等等，都是抗癌的好食物。这第二大类呢，就是豆制类。顾名思义了，豆腐、豆浆都是富含着大豆异黄酮的，经常吃一些豆制品可以降低乳腺癌、结肠癌和前列腺癌的风险。第三大类是菌类，大约96%的菌类都有抗癌的效果，比如说像冬菇、香菇、金针菇、木耳都富含多糖类的物质，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预防胃癌和肺癌的效果非常好。目前为止呢，香菇多糖

已经作为抗癌药物了，用于肿瘤病人的治疗。第四大类就是绿茶。绿茶当中啊，富含着茶多酚，可以与致癌物质结合，使其分解，抑制癌细胞的生长。养成每天喝2到3杯绿茶的习惯，可以预防胃癌、肝癌和肺癌。但必须注意啊，茶水不能太多。可能有朋友会说了，您刚刚给我们介绍了很多防癌的食物，我们平时应该如何吃呢？毕竟有一些食物啊，生着是不能吃的，需要做熟了之后才可以吃。那我们就要跟大家说说科学烹饪防癌要三减。即使是再好的食材和食物，经过不合理的烹饪方式，也会产生很多化学致癌物质，所以一定要掌握好三减原则。第一，减农残。化肥、农药等残留化学物质和癌症是密切相关的，除了督促相关部门加大了监管力度之外啊，日常生活当中咱们老百姓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降低农残的伤害。给大家的建议是，像黄瓜、青椒还有胡萝卜、苦瓜呢，可以用温水啊泡1到2分钟，然后用刷子刷洗。大白菜、卷心菜呢，可以将外层的叶儿给剥掉，竹片的用流动的水来冲洗内部的叶菜。像冬瓜这些不容易腐烂的蔬菜呢，可以通过阳光照射使农残分解。第二，减煎炸。煎炸的这个过程啊，稍不注意油温就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现代河海新趋势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4: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3: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4: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3: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4: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3: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4: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3: 繁荣昌盛，永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身份证号码啊，是我们作为公民从出生那一天开始编定的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当然了，身份证呢也是生活当中很重要的证件之一，可是您知道身份证的后四位数字到底是什么意义吗？您知道如果身份证使用不当的话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吗？如果说身份证使用不当能够倾家荡产，您相信吗？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身份证的后四位数字都代表什么。身份证的前六位对应的是省市区，以首次办理身份证的地址来进行排位，不会根据地址或者是户籍的变更而进行变动。而七到十四位呢是出生的年月日，十五到十七位是同一地址区域所标志的范围之内对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编定的顺序号码，其中第十七位表示的是性别，奇数为男性，偶数为女性，而最后一位呢是校验码。具体点来说，就是身份证由十八位数字组成，分别代表前两位是所在的省份，第三、第四位表示的是城市的代码，第五、第六位是所在的县或区的代码，第七位到第十四位表示的是出生年月日，第十五和十六位表示的是所在派出所的代码，第十七位表示性别，男性为奇数，女性为偶数，第十八位的数字是校验码，可是零到九也可以是 X。因为身份证最多只能有十八位，而正好 X 呢是罗马数字当中十，所以用 X 代表的数字是十。身份证的重要性啊是不言而喻的，不管是日常出行还是办理各种证件都离不开它。但是生活当中难免会出现意外，丢失身份证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像之前啊就有报道说，九五后的一个小姑娘丢失了身份证，三年之后发现自己欠了二百多万元的债。一听到二百多万元这个数字，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了。我们就想问问了，难道就没有挂失吗？还是挂失了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吗？首先大家要知道，即使身份证挂失了，丢失的旧身份证依然是可以使用的，这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我国的二代居民身份证的芯片里储存着个人信息，一旦丢失，一般情况之下只能挂失不能注销，而已经挂失的旧身份证呢却仍然能够继续使用。丢失的身份证一旦落入到了不法分子之手，仍然可以拿去冒名干很多的坏事，也会让自己的财产安全、征信记录等系统陷入到裸奔的危险境地，甚至是被违法犯罪而成为了犯罪嫌疑人或者是被告人。所以说身份证一旦被冒用，严重的话呢可能被用来注册公司、办信用卡、虚开增值发票，甚至呢是从事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不过大家别担心，丢失了身份证之后及时补办，并且要开具相关证明，也可以在以后避免麻烦作为凭证。所以我们要提醒您，被盗或者是丢失之后赶紧的到派出所去开证明。如果身份证因为被盗被抢而丢失了，应该尽快的到案发地的派出所去报案，并且开具报案证明。如果是因为自己不慎丢失，应该马上前往户籍地所在派出所进行补办，并且开具补办证明。另外登报声明也可以作为证明身份证作废的辅助凭证。如果发现身份证被冒用并且带来了麻烦，可以出示报警证明、补办证明或者是报纸声明。我们要特别提醒您，捡到他人的身份证也不要随意的使用，应该及时的交由公安机关进行处理。另外复印身份证的时候咱也得留个心眼，别以为只有身份证才能做手脚，身份证的复印件一样具有法律效力，如果毫无防备之心的随意交给别人，也是很容易背黑锅的。身份证的复印件给别人的时候一定要签注，比如说该复印件仅用于办理某项业务，再印无效等等。在对身份证复印件进行签注的时候，一定要用蓝色或者是黑色笔，最好呢分三行进行书写，并且在每一行最后啊加一条横线来防止他人续写。第三，备注部分最好和身份证实际内容有接触，但不能够压住有效信息。第四，一定要记得在身份证复印件上签名，并且写上当天的日期。我们还想问问大家，不知道大家在注册各类的 APP 或者是其他的社交平台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需要上传个人手持身份证的照片？
如果有这种情况，那你也要注意了，手持身份证照片不能乱给，后果其实也很严重，包括泄露个人信息和身份，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用于借贷或者是其他行为。所以我们要提醒您，不要随意的向不正规的互联网，哪些信息是不能够轻易泄露的呢？我们一一的跟大家来做一个分析和归纳。首先是火车票、飞机票和登机牌。机票和火车票的条形码或者是二维码呢，是含有乘客个人信息的，包括身份证号码等等，这些信息是有被人利用高科技窃取个人信息的可能的。所以为了安全，登机牌既不能在网上晒出来，也不能够随意的丢，最妥当的方法就是撕了。第二，护照、家门钥匙和车牌，还有这些信息的照片呢，会透露您特定的时间所处的特定位置，也会透露您的生活圈范围。第三，自己的位置，如果在朋友圈里发布了带有位置信息的图片，将会暴露非常真实的个人信息，使坏人作案的成功几率直线的飙升。第四，孩子的照片和姓名，现实生活当中很多骗子与被害人素不相识，如何能够将孩子和妈妈的名字叫出来呢？还能有两个人的照片呢？原因就是在微信当中附近的人这个设置里，爱晒孩子照片的父母们不妨啊也限制一个分享的范围，以分组的形式来分享给亲人看。第五，出生日期，即使您很享受朋友们在社交网络上给您的生日祝福，但是将出生日期发布在网络上，很可能会为骗子及身份窃贼来提供一个所需要的关键信息，用来窃取您的身份，并且以您的名义开设账户。第六，度假计划，当您在网上发布了自己的度假计划的时候，那些潜在的罪犯们便知道您何时去您家里头，洗劫一空了。刚刚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信息安全的相关知识，希望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做好身份信息包括其他的安全信息的保密工作，让我们的生活更安全更幸福。好，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经贪恋一份妥帖的庇护，习惯躲在安稳的依靠身后，以为这一份陪伴会长久不变，满心依赖，不愿清醒，直到关系慢慢偏移，才看清界限早已模糊，分不清是温情还是错觉，一味沉溺只会徒增拉扯与心酸。后来慢慢释怀，明白旁人的呵护终究无法长久依附，人总要独自长大，放下不切实际的念想，收回满心托付，学着独自撑住所有情绪，在清醒里和过往温柔道别。

曾沉溺一段看似热闹的相处，周遭的温柔体贴全都像精心编排的戏份，那些甜言与相伴不过是敷衍的伪装，投入全部真心后才窥见那里的空洞，所有心动与期许都沦为一场虚无的闹剧，幡然醒悟后只剩满心落空，慢慢懂得虚假的温情再动人也撑不住长久，及时抽离才是对自己的成全，不必执着于易碎的幻想，放下虚妄的情愫，好好等候一份真诚坦荡的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哦，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儿时总盼着拥有奇妙魔力，挣脱平淡日常的束缚，肆意奔赴天马行空的幻想，世间烦扰都不值一提，满心只有纯粹的欢喜与好奇。长大后被琐事裹挟，困在现实条条框框里，才怀念当年无忧无虑的心境。原来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超凡能力，而是那份不被世俗打磨的天真，愿心底永远留存一隅童真，偶尔抛开疲惫，重拾简单纯粹的快乐。

分开之后，无数个深夜反复回想过往点滴相处，那些没能好好包容的瞬间，仓促说出的伤人话语一遍遍盘旋心头，总生出想要逆转时光的念头，都希望能收回冲动的言辞，耐下心好好沟通，珍惜彼此。可错过便是既定事实，再浓烈的回忆也换不回当初并肩的时光，只能带着满心遗憾慢慢释怀，学会把遗憾藏于心底，往后待人多几分温柔与体谅，不再留下无法弥补的亏欠。

0: 海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人总容易被负面情绪裹挟，任由难过与不安肆意蔓延，任由珍贵的情愫在沉默里慢慢消散，等到彻底失去才追悔莫及。其实很多羁绊本不必走到离散，别任由一时的消极推开身边在意的人，学会稳住心绪，坦诚诉说心意，紧紧握住眼前的温暖，别放任遗憾生根，珍惜当下每一份相伴，守住心底柔软的牵挂，不让在意的人和事轻易随岁月流失。

真心喜欢一个人，从无关旁人批判与世俗眼光，不必被身份距离或是流言束缚，发自内心的奔赴本就无需谁来准许，哪怕前路满是阻碍，心底那一份滚烫的心意始终无可剥夺，不必迎合所有人的期待，顺从自己的本心去珍惜所爱。世间条条框框皆无法禁锢真挚情愫，勇敢追随内心的悸动，大胆守护心中偏爱，这份纯粹热烈的心意便是独属于自己不可撼动的底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4: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3: 祖国二字，
5: 绕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6: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5: 厉害厉害，不过哥。
7: 不久前，新的网络词汇量又多了一个。乳腺侠起源是在电视剧《墨雨云间》当中，女主地狱级难度开局被骗被埋，几乎全家被灭门了。然而她一路复仇，斩杀所有敌人，剧情太爽，看的人是乳腺通畅，所以呢就有了乳腺侠这个词儿。下面的时间里，许巍和您聊一聊为什么大家都爱看爽剧。过去正剧、权谋、悬疑等题材是观众热议追捧的焦点，现在呢，什么虐恋情深、什么权谋诡计，通通都要给情节紧凑、反转不断、快感满满的爽剧让道。以《墨雨云间》为例，其中最大的一个爽点呢，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打脸，很多困境看起来都是死局，但是女主没有妥协，反而用大家意想不到的方式达成自己的目的。导演和编剧团队知道观众想看什么，新的时代情绪是什么。所谓爽剧，就是看完之后感觉很爽的电视剧，它满足了观众的即时快感和情感释放的需求。尽管许多理性思考者可能会指出，在某些剧情中爽点的设置显得过于夸张，逻辑建构上留有诸多缝隙，难以细致推敲，纯属

0: 不带脑子娱乐，但是爽剧的爽点恰恰就爽在不用动脑，负荷很小。爽剧的剧情简单明了，易于理解，观众呢可以轻松跟随，冲突清晰明了，解决方式直截了当，不需要深层次的分析，观众可以快速地抓住故事的主线，剧情更多的依赖情感驱动而非复杂的情节设定，因此在观看的过程当中，观众不需要投入太多精力就能够看得懂，入戏快，情绪投入也更直接，那么整个观影过程是轻松又愉快的。在快节奏的生活洪流当中，很多人都需要解压的渠道，释放情绪，日复一日我们被潮水般的信息淹没，需要不断地做出决策与判断，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大脑工作记忆这一宝贵资源却是有限的，面对没完没了的会议，连绵不绝的任务，还有源源不断的需求，耗尽了我们的大部分处理能力。在沉重，
1: 所以说经常吃芝麻酱能够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延缓衰老，减少中风的发生。每天两勺能补钙还能健骨骼。在我国的膳食当中啊，除了奶制品之外，钙的主要来源呢是豆类和蔬菜，而芝麻酱的钙含量可比豆类和蔬菜高多了。吃十克的芝麻酱就差不多吧，是两小勺，相当于呢吃30克豆腐或者是140克的大白菜所含的钙了。经常适量的食用，对于骨骼牙齿都有益处，还可以预防骨质疏松。芝麻酱啊，还是养血佳品，预防贫血。芝麻酱含有比较丰富的铁和叶酸，铁和叶酸都是造血不可缺少的原料，在日常的饮食当中配上芝麻酱，不仅可以调整偏食厌食，还能纠正和预防缺铁性的贫血。除此之外，芝麻酱健脑补脑防白发，芝麻酱含有丰富的卵磷脂，这是一种对于脑部神经活动尤其重要的物质，同时还可以为头发的毛囊提供营养，防止头发过早的变白或者是脱落。芝麻酱这么好，吃法也很关键，接下来我们就教教大家如何自制芝麻酱，安全营养健康，又让您吃得更加放心。如果您担心在市场上买的芝麻酱不干净不纯正，正好呢自己家又有研磨机的话，咱们就自己来做。白芝麻跟黑芝麻配合到一块儿啊，这香气会更加的浓郁，还不腻，营养又更加平衡。做法是这样的，您首先呢选择芝麻150克，橄榄油呢是2茶匙。第一，白芝麻跟黑芝麻啊倒入到盆里头，咱先注入点清水，把浮起来的那个芝麻全都给它去掉，沥干水分之后呢，咱们倒出来晾干水分，然后放在平底锅里头炒大概5分钟，到了金黄色熄火，一定把它放凉，30分钟左右就凉了。第二呢，是将冷却之后的芝麻倒到搅拌机里边进行搅拌，期间呢需要盖盖，并且呢要附着搅拌机的边缘的粉末啊也给它刮下来。第三，就是搅拌到一定程度之后，加入橄榄油继续搅拌。第四呢，就是搅拌到没有颗粒的状态就可以食用了，倒入到玻璃罐当中，放到冰箱里面进行冷藏，可以保存4到6周，随时都能拿出来吃。芝麻酱做好了，那咱们就可以加入日常的菜肴当中食用了。那黑芝麻这么好吃，营养又那么丰富，我们怎么做呢？这第一种啊，您常吃也比较好做，叫麻酱油麦菜。油麦菜300克，盐半勺，细砂糖1勺尖儿，也就是少弄一点。另外呢，还有生抽半勺，老抽半勺，鸡精半勺，大蒜3瓣，芝麻酱2勺。首先呢，是油麦菜，用加了小苏打的水啊浸泡15分钟，然后呢用流动的水把它洗干净，切为10公分左右的段，摆在盘子里。第二，大蒜切成末之后放到一碗里，然后和所有的调料一起搅拌，调好之后放上2汤匙的水进行调匀，倒在油麦菜上就行了。

不只是油麦菜啊，只要是凉拌菜，您都可以放上一两勺的芝麻酱，提香开胃特别好。还有麻酱拍黄瓜，还有花生芝麻酱拌菠菜都行。要提醒您，芝麻酱热量和脂肪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在使用了芝麻酱的时候，应该有意识的少吃一些植物油或者是其他油类的食物了，多吃一些蔬菜和粗粮，以一天使用10克左右是唯宜的。这10克是多少呢？就是2小勺。好，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人活一世，受恩无数，总结起来呢，有十种恩情需要铭记终生，莫齿难忘，要常怀感恩之心。这一时段东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世间有十恩，恩恩需铭记。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想你不需要理由，不由自主地想起，情不自禁地惦记，只要一睁开眼，你就在脑海里横冲直撞，只要一闭上眼，你又在心海里肆无忌惮，或悠闲，或忙碌，或深沉，或浮躁，那都是一道醉人的风景。想你不需要理由，每一次触碰手机，每一次点击微信，忍不住拨通你的号码，只为倾听你那略带磁性的声音，习惯性点击你的头像，只为倾诉心中欲说还休的秘密。那一声声深情的呼唤，都让我喜在眉头，更让我醉在心头。

每个人在尘世里奔跑，都有着一颗疲惫的灵魂。我希望可以适当的放慢脚步，拥抱自己，给内心一点温暖的阳光，然后用明亮的眼眸将过往的一切打亮，并且重新审视自己，在所有的承担里学会坚强。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金。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市调度部署国庆期间社会稳定、安全生产、渔业安全、交通运输、文旅市场等工作；
1: 市委机关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仪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10月1日，在集中收听收看全省视频调度会议后，我市接续召开全市视频调度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要求，对国庆期间社会稳定、安全生产、渔业安全、交通运输、文旅市场保障等重点工作再部署，从严从实筑牢节日安全稳定防线，确保全市人民和来营游客度过一个平安祥和、欢乐有序的国庆假期。市委书记李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曹阳出席会议。会上，李军视频连线鲅鱼圈区和盖州市，详细了解国庆期间安全工作情况。听取汇报后，他强调，全市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各项工作，以一隅之稳为全局之安做出贡献。李军强调，要盯住重点领域，从严从细抓好安全稳定工作，要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加强对化工生产、建筑施工、消防、城镇燃气、森林草原防火等领域检查执法，突出抓好渔船木改钢和简船转产、化工老旧装置改造、矿山全面排查整治三件事，强化依港管船、管人、管安全，做到不安全不出海，盯紧看牢海上渔船作业安全，抓实校园安全管理，做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全力维护社会稳定，抓好信访工作，加强社会治安防控，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增强群众安全感。要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深入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专项整治，抓好车站、机场周边秩序管控，提升出租车文明服务水平。要全力保障文旅市场安全有序，深入排查整治活动现场、特种设备、旅游包车、滨海浴场等风险隐患，加强文旅市场监管，提升服务水平，丰富文旅体商融合场景，让游客玩得开心、舒心。要全力抓好民生保障和市场秩序，统筹做好粮油肉菜等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关心关爱困难群众，做好用水用电用气保障供应，让群众平安舒心过节。李军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压紧压实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地。要清正廉洁过节，

0: 及领导干部要带头廉洁自律，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假期风清气正。市领导楚乃馨、李仁杰、赵寒斌、王正刚、王殿峰在主会场参加会议，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1: 本台记者报道，金秋送爽迎盛世，五星红旗耀滨城。10月1号，市委机关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仪式，以庄严的仪式抒发爱国情怀，凝聚奋进力量。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楚乃馨参加升国旗仪式。上午8时，升国旗仪式正式开始。英姿飒爽的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护送五星红旗至升旗台。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场人员的目光始终追随徐徐上升的五星红旗，凝神致敬，表达对祖国的深切热爱与美好祝福。旗帜指引方向，使命凝聚力量。在15/5开局起步的新起点，此次升旗仪式既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更是一次凝聚力量、面向未来的思想动员。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对祖国的赤诚热爱、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转化为履职尽责、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坚持真抓实干，树立有解思维，始终保持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钉钉子精神狠抓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全力以赴绘就营商环境优越、产业能级跃升、创新活力迸发、开放势能集聚、文化魅力彰显、城乡融合共进、生态秀美宜人、人民富足安康的营口全面振兴新图景，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报时代、造福人民。
0: 在新中国成立77周年到来之际，我市部分单位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礼赞祖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日前，天涯共此时赏金秋迎国庆送长征主题诗会举行，以诗词歌赋致敬经典、礼赞祖国，为广大市民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本次活动由营口王充吕文学研究中心、市慈善总会、省演讲学会、市诗词学会主办，辽河之声诵读会承办。诗会分为中华圆月时、月是故乡明、明月既征程、月满新时代四大篇章。开场舞花开盛世拉开诗会序幕，望月怀远、春江花月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经典诗词联诵与古筝伴奏相映成趣，尽显中华诗词的古典韵味。朗诵乡愁真挚动人，合诵营口之光展现家乡山水之美，连诵告别、突破封锁线、大会师等生动再现红军长征的峥嵘岁月。情景剧《黎明前的诀别》让观众重温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现场掌声不断，反响热烈。
2: 9月28号，西市区举办喜迎国庆77周年青春有约恰好遇见你青春交友联谊活动，引导青年在逐梦奋斗中实现个人成长与区域发展的双向奔赴。来自辽宁美奈金属建筑系统有限公司、营口渤海卫生学校、营口项羽铝业有限公司等企业的70多名青年，通过歌唱、舞蹈等形式展现魅力，彰显风采。活动还设置了趣味破冰互动、团队协作游戏、休闲自由交流等环节，为青年搭建相互了解、真诚沟通的平台，帮助单身青年拓宽交友圈，邂逅美好缘分，结识志同道合的青年伙伴。辽宁美奈金属建筑系统有限公司职工高阳：
3: 工作和家两点一线，比较简单，这种社交的机会不是很多。今天通过这个活动呢，认识了更多志趣相同的朋友，希望以后能多参加这种的活动。
2: 西市区妇联主席修志莹：
4: 我们希望青年朋友们能够通过这次活动能够相识相知，同时呢，也期盼大家能够扎根西市、深耕西市，与我们这座城市共同成长、双向奔赴。未来呢，区妇联将进一步摸排辖区内单身青年的底数和实际需求，常态化的开展形式多样的联谊活动，为大家搭建更多元化的互动平台。
2: 日前，岁月之音艺术团走进老边区鸿福社区，开展盛世迎国庆欢歌满鸿福文艺演出。演出在开场舞《东方红》中拉开帷幕， 舞蹈寸

0: 以柔美舞姿诠释赤诚的家国初心与爱国情怀，萨克斯合奏《红太阳照边疆》，旋律悠扬，歌颂祖国大好河山，模特舞红梅赞以灵动身姿演绎红梅傲雪风骨，传递坚贞不屈的红色精神。岁月之音模特舞蹈团团长金怀莲，
1: 用心打磨每一个节目，
2: 想用我们的表演抒发对祖国的热爱。虽然我们已经都退休了，但依旧满怀热情。本台记者报道，国庆节假期首日，我市车流人流大幅增加，道路通行压力持续加大。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提前部署全景在岗，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 针对实际情况，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抓实源头管控，深入运输企业开展安全督导，并联合相关部门排查整治隐患路段，及时整改消除路面安全风险。同时，公安交警强化路面秩序管控，紧盯农村、景区、高速公路出入口等重点部位，加强路面巡逻管控，严厉打击超速、超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酒醉驾等道路交通违法违规行为。此外， 公安交管部门全面落实应急处置预案，快速处置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依托执勤点位开展一盔一带劝导，通过电子显示屏、现场劝导、马路学堂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安全出行知识，引导广大驾驶员文明驾驶、安全出行。截至目前，全市道路交通秩序平稳有序，未发生长时间大范围拥堵。 节日期间，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将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确保我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 迎天下APP。
3: 播音黄子恒、梁瑞佳，监制李春岩，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
4: 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祖国二字 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和亲海晏，岁岁长安。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5: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成色越偏黄，特别是亚洲人，牙本质会更加偏黄一些。可以说我们的牙齿本身就带有一点黄色。一些疾病和药物的使用，比如肝脏疾病导致的牙齿变色，或者使用抗生素如阿莫西林等，也可能会导致牙齿变色。外源性的因素也会导致牙齿变黄，比如吸烟会使烟中的焦油、尼古丁和其他的化学物质渗入牙釉质，破坏牙釉质的自然颜色。即便不吸烟，现代人很多常喝咖啡、茶、可乐这些有色饮料，食物里还有各种超容易染色的咖喱、番茄酱、巧克力等等，日积月累也会影响牙的颜色。一些食物看起来没有颜色，实际上也会腐蚀牙齿，导致牙齿更容易被染色，比如白醋、无色碳酸饮料、酒精等等。还有一些牙黄的情况是牙齿上的软垢和菌斑没有被清理干净，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容易变成牙结石，引发一系列的口腔问题。牙齿美白势不可挡，市面上各种牙齿护理的方法，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如果只是平时刷牙不干净，或者是一些不严重的结石，那么巴氏刷牙法和定期洗牙可以解决大半困扰。对于懒人来说，日常护理使用电动牙刷加水牙线也是不错的选择。但如果洗牙已经拯救不了黄牙，那么不妨看看当下最时髦的牙齿美白产品和

项目，一次见效超自然冷光美白，物美价廉家用美牙仪，晚上悄悄变美的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以及物理美白的牙贴面。冷光美白是当下网红明星都爱的美牙项目，在医生的操作下，把美白剂涂在牙齿表层，通过含在嘴里的高强度蓝光源照射，利用过氧化物美白剂的氧化还原的原理，和色素发生反应，把牙齿表面或者深层附着的色素去除，使得牙齿获得立竿见影的美白效果。各大牙科医院都可以做冷光美白项目，一次见效，不改变本身牙齿的形态，只是让牙齿更白更亮。一般医院的价格在1000到2000元左右一次，适合在牙齿美白上愿意投入比较多的爱美人士。冷光美白强度高，一次美白可以提高至少5个维他色阶，同时刺激性也比较大，所以会由医院诊所冷光美白的专业牙医来操作。在涂抹美白剂之前，会在牙龈上涂抹保护剂，过程中如果感到牙酸，医生会额外涂抹一些保护剂来减轻酸感，大大减少了牙龈不适的概率。不过毕竟是比较强效的牙齿美白项目，很多人在做完冷光美白的数小时之后会感到明显的酸痛，24小时之后会慢慢消失，所以怕疼星人冷光美白要慎重。如果牙齿本身存在蛀牙、牙周疾病等问题，那么冷光美白并不适合，很容易造成牙龈出血等问题，不如治好病再谈美。做完冷光美白之后，牙龈和牙齿都会处于一个比较脆弱的状态，最好戒掉有色素的各种食物，否则很容易复黄，也要少吃冷饮、酸辣食物等容易产生刺激的食物。根据使用产品不同，美白的效果可以维持1到2年，并不永久，需要多次定期治疗。护肤界有家用美容仪，牙齿护理界也有家用美牙仪。美牙仪又名家用牙齿美白仪，专门针对牙齿不白而设计，适合那些预算不足有时间保养的人群。但是像美容仪一样，如果不能坚持，美牙仪也只能产生心理作用。美牙仪其实是家用版的冷光美白，二者原理呢十分相似，使用的过氧化物凝胶的活性成分和蓝光的功率比医院的冷光美白要低得多，所以需要按照说明书上的要求的时间频率来坚持使用，才能达到比较明显的效果，美白效果更趋于肉眼可见的自然亮白。使用美牙仪的时候呢，会有一点酸酸的感觉，牙齿敏感星人可能会感觉得更加明显，毕竟化学反应产生一定程度的不适是正常的现象。但是要注意，美牙仪并不适合所有牙龈问题的群体，由于不是医生操作，凝胶如果不小心涂到了牙龈上，会对牙龈产生一定的刺激，对牙龈不健康的人来说会更酸麻。曾经很流行的美白牙贴原理呢，也和美牙仪类似，只是少了冷光加持，美白效果会稍不如意。美白仪的蓝光具有加快化学反应、镇静牙龈的作用。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复刻。若是烂漫变成恶境美，意思是说凡事要有度，适可而止，否则过犹不及。有的爱轰轰烈烈，却如同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有的爱悄无声息，却始终甘之若饴，不离不弃。别爱太满，物极必反，适当的留些空间给彼此，才是长久相处的明智之举。

很久以前，一个男孩不懂得什么是爱情，所以上帝就给他一个这样的机会，让他在一片花丛中走过，不过要从里面摘下最漂亮的一朵花出来。男孩走进去没多远，就看见了一朵非常漂亮的花，不过他想还有好多，肯定会出现更漂亮的。于是他继续往前走，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比那朵再好看的了。不过已经晚了，上帝感叹说，爱情就是这样的，要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是对的，一旦错过，你就会后悔一辈子。把握好机会，遇见喜欢的，不要错过。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别人拥有的，你不必羡慕，只要努力，你也会拥有。自己拥有的，你不必炫耀，因为别人也在奋斗，也会拥有。多一点快乐，少一点烦恼。不论富或穷，地位高或低，知识浅或深，每天

每个人在尘世里奔跑，都有着一颗疲惫的灵魂。我希望可以适当的放慢脚步，拥抱自己，给内心一点温暖的阳光，然后用明亮的眼眸将过往的一切打亮，并且重新审视自己，在所有的承担里学会坚强。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如果现在把手里的智能手机换成只能打电话发短信的傻瓜机，你能想象自己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吗？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这种生活根本就无法想象，然而有些人却选择过上了这样的生活。本期365健康派，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些把智能手机换成傻瓜机的人是否更加快乐。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根据外国媒体前段时间的报道，很多的民众呢开始告别智能手机了，用起了那些仅有通话和短信功能的傻瓜机。很多数码媒体纷纷为人们推荐2024年最佳傻瓜机，这俨然成为了一股新时代的逆流。今天呢，我们就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做出这样的生活选择，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早在2013年，就有研究者将这种与电子产品划清界限的做法定义为数字排毒，指的是一个人一段时间内避免或减少使用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以此来缓解压力或专注于现实世界中的社交联系。智能手机是我们与互联网世界连接的重要手段，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如今我们很多人都已经表现出了一定的手机过度使用的倾向。根据每日经济新闻在2022年发起的调查显示，24.9%的受访消费者每日使用手机的时长超过了10小时，其中重度使用，也就是每日10到15小时的用户占比为21.1%，3.8%的用户每日手机不离手，使用时长超过了15小时。虽然我们如今很难想象离开了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生活，但是很多心理学研究都发现，互联网和手机的过度使用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瑞典的一项针对4156名20到24岁年轻人在长达一年的随访研究中，调查了手机使用频率和心理健康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与低手机使用频率的人相比，高使用频率的人在睡眠障碍和抑郁症状上，他们的得分更高，同时感知到的压力水平也更高。这种压力往往源自于他们不断检查手机上的消息和社交媒体的需求。一名软件开发者卡罗琳·卡德维尔在英国知名媒体《每日邮报》的一篇报道当中，分享了他使用了一段时间的傻瓜机之后的感受，认为放弃智能手机之后，我发现自己拥有了更多可支配的时间和空间，人际关系也因此得到了更好的维护。心理学研究也发现，给我们的生活来一次数字排毒，尝试2到3个星期的时间内减少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使用，就能给我们的生活感受带来明显的改变。具体来说，有以下的好处。第一，生活节奏更为轻松。长时间频繁的使用手机会让我们的大脑接收到过度的信息流入，然而我们的注意力资源呢却是很有限的，信息过载会让我们的注意力处于涣散的状态。当我们开始减少手机的使用时间和频率，我们的注意力就不会总是处在被动消耗的状态，而是能够积极主动地去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这会让我们感觉生活是处在自己的掌控之中的。同时

也意味着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处理现实生活中的事情，参加更多线下的活动来充实生活。这些因素都能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生活节奏更为宽裕，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体验生活。第二，心理健康风险降低。手机和网络的成瘾往往与心理健康问题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当我们现实生活中面临着高度的压力，感到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的时候，就会采用长时间沉迷手机和网络的消极应对策略，以逃避现实中的不顺心。由于情绪没有得到良好的宣泄，现实问题呢也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心理困扰反而会变得更为严重，从而形成了负性循环。减少手机和网络的使用，一方面呢能够促使我们采用更为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主动地想办法去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另一方面，睡前减少手机的使用时间也能够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大脑得到了充分的休息，情绪也会变得更加积极，对未来更加充满希望。第三，社会关系质量提升。尽管我们使用社交媒体的初衷是为了增强我们与他人的社会联系，但是心理学家认为，这会强化人们的错失恐惧症和社会比较的倾向。我们会总是处在害怕错过社会热点而显得落伍的焦虑之中。每当我们看到别人在网上晒的精致生活，就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是过于平淡无聊的。这些因素会让我们越来越沉溺于社交软件上观察别人的生活，将越来越多的现实朋友变成网友。而减少社交媒体的使用，能够增加我们出门走亲串友的动力和机会，减少打字和朋友聊天的频率，更多的出门和朋友聚会畅玩，让我们与亲友们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也更加能够拓展我们的社交圈子。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本应该是让我们生活和工作变得更为便利的工具，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的便利性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而数字排毒就是我们在便利和依赖之间找到平衡的一种方法。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应该来一次数字排毒，以及要怎么做呢？比如找不到手机会让你感到很焦虑，无论在做什么事情，每隔几分钟就要看一眼手机，长时间刷手机后感到沮丧、焦虑或者孤独，非常在意自己发的朋友圈或微博的点赞和评论，担心自己不刷手机就会错过一些东西，还有常常熬夜玩手机。当然，考虑到目前大家的实际情况，恐怕难以做到完全改用傻瓜机或者隔离互联网。这个过程更多的是设定你与手机和互联网的界限，以一种健康的方式来使用它们。例如设定限制，将社交媒体软件的使用时间限制在每天30分钟以内，在特定活动的时间内不碰手机，例如聚会、睡眠前后等等。消除干扰，减少或关闭软件和手机的通知推送，每天设定一定的时间来检查和回复消息。替代活动，为自己忍不住刷手机的欲望设定一系列的替代活动，例如手工爱好、打扫整理、散步运动等等。体验记录，定期写下自己对于减少使用手机的感受和体验，强化自己与手机和互联网的界限感。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入口绵，嚼后香，吃后响，您说我这说的是什么呀？这种食物啊，每天吃上一勺，能抗衰老，还能补钙健骨骼，好处多的数不完，到底是什么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咱们跟您说说芝麻酱。芝麻酱不仅是美食界的百搭王，还是名副其实的补钙软化血管的高手。

这芝麻酱怎么就成为了补钙和软化血管的高手呢？为什么一定是芝麻酱呢？芝麻呀，是五谷之首，可以补五脏、长肌肉、添脑髓，在《神农本草经》当中是列为上品的。芝麻也是食物当中的上品，但是把芝麻炒炒就吃了，仍然是生芝麻，吃下去的很油腻，又难于消化，基本上呢就是肠胃里头走一走。生吃芝麻难消化，把芝麻磨成了酱，营养就完全释放出来了，不仅丰富了膳食的丰，在同一个家庭长大，同是父母的血脉，同是父母的希望，兄弟情深，当互相扶持，切不可兄弟反目，同是草哥。最后，知己相知之恩。红尘滚滚多烦扰，庙堂之显贵，村野之农夫，都市之商贾，都有很多烦忧之事。茫茫人海之中，也许有那么一位或几位懂你的发小，红颜、蓝颜、忘年交，能够及时的分担你的痛苦。人生因为知己而精彩，一定要心怀感恩，倍加珍惜。最后，东方想分享的是，感恩其实是一种生活的态度，知恩图报，无愧于心，我们才能够潇洒坦然的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您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说话吗？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见过太多喧嚣纷扰与人情起伏，才懂安稳相伴有多难得。不必追逐浮华热闹，不用猜忌人心真假，身边有人常相守，平淡日常也满是温柔。不必担忧离别与变数，细碎朝夕皆有暖意包裹。

不必强求轰轰烈烈，这份踏实妥帖的陪伴抚平所有不安。纵世间风雨来来去去，心底始终存有一处平和港湾，岁岁安然，万事从容，简单相守便抵过万千浮华，岁月缓缓，满心皆是松弛安稳。

被遗憾与不甘反复拉扯心神，明明早已清楚故事走到尽头，却还是忍不住反复回想曾经的点滴，孤身熬过无数沉闷时刻，满心郁结无处消解，只剩一身疲惫伴着苦涩，独自消化所有无人知晓的怅惘

0: 些。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生来贪恋温暖光亮，却又畏惧灼热刺痛，就像对待一段心动，渴望彼此用温柔爱意包裹，又害怕热烈过后只剩满身伤痕，习惯躲在温和的夹缝里徘徊，既贪恋爱意带来的心安，又抵触过度炽热带来的煎熬，仿佛在靠近与退缩间摇摆，满心矛盾无从排解，只能独自权衡进退，在明暗之间反复周旋，始终找不到刚好适配自己的温柔分寸。

一落，马清风脑袋往后一仰，也别说起来呀、啊，仰的这个脑袋连气儿都要喘不出来了。清风又喝的这么多，骑着咔嚓又被刀住，是声嘶力竭。几位哥哥，你们要干什么？四个小牢子在旁边冷笑不语。大牢头袁金开一看，哎呀，我说兄弟，你就要死了，我得让你死个明白啊！你躺着的这个床叫绝户床啊，也叫逍遥床。这个床谁要往上一躺，想活着下来是不可能。可是我们可不想杀你，也不知道怎么着，你得罪了我们大人钱永泰，是钱大人赏了我们哥几个5300两银子，让我们要你的命。马清风到了阴曹地府，别告我们，跟阎王爷呀，你得告我们那个赃官钱大人，听明白没有？几位老头，我马清风的案子还没有搞清，你们就用这种手段结果我的性命，我马清风纵死我冤魂也要找你们。袁金开一看，我说别让马清风再喊再叫了，把酒拿过来。有人立刻端过了一碗酒递给了袁金开，咕噜，袁金开就喝了一口，照着马清风的那个脸喷过来了。哎，马清风正好往回那么一吸气，就这酒味儿再加那酒，紫的一下子顺着马清风那个鼻子呀钻里边去了，把马清风呛的呀咳咔就这么一咳嗽。袁金开把准备好的窗户纸拿过了一张，往马清风脸上一按，清风正好往回一吸气，那个纸沾酒再一炒，把马清风嘴鼻子眼儿全都封住了。清风这憋得难受啊，他那身子直较劲，那两条腿往起蹬着，胳膊吧也往两边扎着着，扎着的那个铁钩子咔啦咔啦咔啦直响。袁金开一张嘴，噗，第二口酒喷过来了，又蒙了层纸啊，噗，咵，又是一张纸，六张纸给马清风蒙在脸上。清风不再较劲儿了，身子软绵绵的躺在这个绝户床上。袁金，哎呀，袁金该瞧了瞧他，怎么白天是不是又胡来了的，晚上没精神头了吧？啊，儿子，你们四个都找地方睡觉去吧，我在这看着，一会儿我把马清风卸下来扔那屋去也就拉倒了。哎呦，大哥，还是我们在这看着，您歇着去吧。啊，您太辛苦了，得得得得得，看你们那个德行啊，困的那模样，赶快睡觉去吧。大哥，那我们就以时为时了，那您辛苦了啊，我们走了走了。哎，这四个牢子前后出了这个屋子，到别的屋睡觉去了。袁金开看他们出去了，跟到这个牢子门口，顺着走廊过道往两边瞧一瞧，没有谁走动，对面也没有什么声音，他往后一退身子，把这屋门带上了，回转身来到了绝户床跟前，伸手把马清风脸上蒙这纸在最后一张擦的一下子通通给揭下去了，骑了咔嚓把钩子一卸，飞抓摘下来，然后他往床上一蹦，骑在马清风身上，两个手往马清风小腹上面一放，然后往上面推，哗哗哗，干嘛呢？人工呼吸，要救马清风。来回摆动了马清风的胳膊，又搂着马清风的脖子，这顿折腾啊，就听马清风啊，呜，马清风醒过来了，一张嘴呀、啊、刚才吃的那菜喝的那里的酒哗的一下子就吐出来了，吐了袁金开满身。袁金开
把马清风扶起来捶打后背扑了起

0: 真凶。贴着马清风的耳边儿，搁那直叫：“马大侠，马大侠，你醒醒，你醒醒啊！”马清风听着了，有人在叫自己。可是清风现在不知道是在杨氏三间，还是在阴曹地府啊？使劲把眼睁开一看，啊，袁金开，四个小牢子不见了，自己还搁这绝户床上，搁这歪着。钩子在旁边散落着，这是怎么回事？马清风弄不明白呀。袁金开拉着马清风的手：“马大侠呀，我跟你说，我们大人是确确实实把我找去，给我5300两银子，让我伙同几个小牢子要你的命。可是有一样，我袁金开是人呢，你别看我是个臭牢头，可是我也特别敬慕江湖上的剑侠，尤其像您这样成名于天下的大侠。可是就我这身份，我怎么能够巴结上您这样的侠客呀？就昨日您一押进来，我就犯想，哎，我就想马大侠怎么能闹皇宫呢？那么肯定是有人栽赃陷害。我就想啊，您在我这儿的时候，我好好照顾您，哎，早早晚晚有一天水落石出，您就会出监牢大狱了。没想到白日里我们大人把我叫去了，竟让我用绝户床把您杀死。我想劝劝他，可是我劝不了啊。我又琢磨，我要不按着他的话办，他又把心事告诉我了，他不得收拾我吗？我只好嘴上应允。就这样，我说我勒他银子，其实我哪儿想要的银子呀，我就让他给我写个条。那四个小牢子也是见财忘义，我所以说呀也哄骗了他们，一起假装要把你整死，现在他们睡觉去了，我把马大侠您放开了。马大侠，你明白这些事情了吧？清风是感动万分的，看着这个牢头，清风磕膝盖一软跪下：“大哥，我马清风如果还有生还之日，我一定报答您救命之情。”马清风这一跪下，吓得袁金开哭同也跪倒，拉着马清风起来：“兄弟啊，我救你只是救了半截，四个牢子以为你死了，我们那面也已经给你报病了，说你病重病危，等到天亮时候大人还得给你来验尸呢。那么你逃不出这个监牢大狱，如果验尸时候你要再没死，他还得想法把你整死，所以咱俩还得合计合计，你还得死啊。”马清风一听：“怎么我还得死？这是什么意思呢？”“兄弟，我告诉你，这回死啊你是假死，只是要蒙骗过关啊，我有一种东西，你等着我给你看看。”袁金开猫下腰，从这个绝户床底下拿出个小箱子来，上面有个小锁头，他拿出钥匙，嘣的一下子打开锁头盖一掀开，马清风愣了，就见里边又是大罐又是小盒，又是白色又是红色又是黄色还有黑色，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怎么回事？兄弟啊，你先别动啊，别做声，你看看哥哥我给你化化妆。袁金开拿着个小刷子立刻调这色儿啊，刷刷刷刷刷刷刷刷，然后往马清风那脸上抹，只要马清风露在外面这个脸面和这脖子都让他的小刷子给刷了一遍，然后把马清风的两只手和那手腕子都给刷上色了，从这个小箱子里边再拿出一面小古铜镜子来：“兄弟啊，你自己看看你什么模样。”马清风接过这面镜子一看，我的天哪，怎么自己把自己吓一跳，这哪是活人呢，这是死人呢，还不是方才才死呢，好像都死个一两天呢，搁这停着那脸色那模样。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

0: 请您继续收听。
1: 大哥，您这是搞什么把戏呀？
2: 兄弟，就哥哥这个绝招，曾经挣过多少钱呢？有的犯人想亡出逃，逃不出去，我就给他脸上抹上色，蒙骗大人验尸，一验尸死人一样，咵放了，哥哥那银子就到手了。马清风一听，我这大哥什么事都干。兄弟，咱俩闲话少说，我听说在练武术的有一种功夫叫闭气功，就是能不喘气儿，你能吗？
1: 啊，我在山上练武术的时候也学过闭气功，我们武当派叫天花宝盖闭气功，不知道是不是您说的那种。
2: 哎，你试试我看看。
1: 马清风就往那床上面一躺，然后腿一伸直了，是轻提底气叫起了这种功夫，眼了根子往上一翻了，两腮往回一收，不喘气儿了。时间不大，袁金开一摸马清风的手啊，冰凉，把袁金开乐的，我说兄弟，你太了不起了，还真是绝技，你就这么地跟死人一样，赶快啊，随着我到你原来住的那个屋子去，你就往那床上一倒啊，天不亮大人不验尸的时候啊，你不用闭气，你就随便的在那床上躺着，等你听着有人来看你来了，你就装死就妥。可是你得千万记住啊，可别弄差了，明白不？
2: 大哥，我明白，我都听你的。
1: 好了，就这么办。袁金开安顿完马清风，立刻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边，把这绝户床啊起了哗啦收拾好，清风吐的东西他掸扫干净，然后又去给马清风抱病去了。怎么着，马清风得抱病死了。又过了一会儿，天光已亮，这狱官知道马清风死了，赶紧报告给他们大人钱永泰。钱永泰在书房里边啊，就等着手心报告这个消息呢。可是一得到这个报信儿，他一扎着手，手里边的茶杯还落地了，啪嚓一下子摔得粉碎，猛拍转，啪，真是岂有此理。马清风乃是闹皇宫抢玉玺的贼人，本大人刚把此案接到手中，怎么还未曾三推六问仔细审来，他却得疾病而死，这可让本大人如何向万岁交代呀？其实他手下的有好几位都知道马清风死就是他指使的，心想，你看我们大人不但说官儿做得不错，这戏呀、啊、唱得还挺好呢，前呼后拥，随着钱永泰直接奔监牢大狱。袁金开迎过来了，大人，马清风死了。
2: 嗯，
1: 拿鼻子哼一声，钱永泰直接奔里边而来。他手下那个仵作早已经得到他暗示了，不必要仔细检查，别查出来马清风是闷死的，一看是得疾病而死，那就妥。钱永泰来到里边，他到了关押马清风这个牢子外边，隔着栏杆往里边看着。两个仵作进去了，简单的检查了一下，转身出来了。大人，马清风确实暴病而死。
2: 嗯，袁金开在旁边看着，心中想：好嘛，这都串通一气，早就搞好了。不过这样对我们也有好处，你不注意看，你就看不出我兄弟是装死。
1: 哎呀，我兄弟那是装死吗？我一瞧他那模样，我都害怕，像真死了一般呢。
2: 钱永泰一转身，罢了，我要上朝向万岁请罪。
1: 出监牢大狱，袁金开在后面追上来了。
2: 啊，大人，大人，
1: 哦。
2: 你还有什么事情，大人？您看，你要赏给小人那些银子。
1: 嗯，钱永泰把眼。

0: 袁景泰，杀死马清风和你有直接关系，这件事情要漏了，你是死路一条，明白吗？算了，不要提前的事，以后本大人亏待不了你，退下。
1: 是。袁景泰看着钱永泰的背影，心中想，我就知道啊，你不能给我钱，可是我也不想得你那个昧心钱。袁景泰回来了，来到马清风关的这个牢子里边，听听外边没有人，到了马清风床前，咻的，清风微睁二目，大哥，兄弟，咱们第一关已经过去了，可是你也不能长久的在这装死啊，如果时间一长了，不得露馅吗？马清风呼的一下坐起身来，大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哎呀，兄弟呀，我听说你到北京城不是投奔兵部尚书龙的人的吗？那不可以求求龙的人给你疏通疏通吗？哎，大哥，你不知道啊，认定我是大闹皇宫的贼，不是别人就是龙的人，他说瞪眼瞧着我闹得皇宫内院，还说我给他一脚踢个跟头呢，所以说龙的人不能帮我的忙。说到这儿，清风好伤心呐、啊，想起来大人，想起来那些朋友，我这些最亲最近的人，在我如此危难的时候，都不如这么一个陌路相逢的牢头。袁金开看马清风没有什么好主意，他大眼睛转了一转，我说兄弟，我琢磨着咱们还应该去疏通龙的人，不管怎么说，清风，你是真要饭也罢，你是假要饭也罢，现在他们要用绝户床把你杀死，那这就不行，我得告诉龙的人一声。兄弟，你现在就在这个床上边听我的话啊，任何人来了你也别让他看出来破绽，他就是拿刀子往你身上刺那么一下，你也得挺住，像死人一样，明白不？我立刻上兵部。不容马清风再多说什么，袁金开出了这个牢子，是顺道往外来，离开监牢大狱。在门口的时候啊，他还慢慢的像闲散散步似的往前走了那一段路，一看离监牢大狱门已经出了一块了，是撒腿就跑，直接奔兵部衙而来。时间不大，兵部衙到了，袁金开跑得浑身是汗，气喘吁吁，他一瞧，就在这兵部大门口有八个站岗的小伙子，岁数都不大，一个个够精神的，腰里边别着刀，拎着剑。袁金开心中想，龙大人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我要想见他该得多难呢、啊、如果时间长了，清风老弟那边不就危险了？怎么办？袁金开喝出去了，把腰板一拔，奔着军兵过来了。哎呀，我说几个兄弟，你们辛苦了。呀哈，看看袁金开40多岁，敞着怀，赤红的面子，两个大眼睛逛来逛当的，不认识啊。而且袁金开不像什么高贵的人，好像个下人。军兵失礼，请问你有什么事儿？
0: 这不是吗，龙大人三番五次的老找我喝酒啊，
1: 我那个府上也够忙的，我也没空过来，可是盛情难却，今天我这才抽出点空来要跟他聊一聊，你们到里边告诉龙大人一声，就说我来了。我今天心中想，你来了，你是谁呀？哎呀，这位可不能胡说八道吧，谁敢到兵部衙这儿来胡说，说龙的人三番五次找他喝酒，那么一定是实话，可是看不出来这位能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呢。哎呦，军兵们琢磨呀，这位一定是皇亲国戚，王位宗亲，大人物，只是平常不好穿戴，不修边幅，走到哪儿不领侍卫，你看我们啊还怠慢人家了。军兵立刻客气，哎呦，哈哈，大爷，那您

0: 稍候一下，我们马上往里给您报。
1: 这时候龙大人正在大厅，哎呀，这一两日心中烦乱不已，江南三侠宋玉他们都在这陪着呢，几个侍卫两边厢站着，外边门官往里这一报，大人您请的人来了。龙大人就一愣，龙大人一时还懵住了，我请谁来的？就这一两日净想马清风这个事儿来的，没请谁呀。哦，他是什么人？没说是什么人，可是是有身份的人。他说您三番五次请他喝酒，他这才抽出空来。龙大人一听，胡说八道，我请什么人三番五次喝酒啊？杨弼，大人你到外边看一看。是。杨弼挺身行出来到大门口，他一看袁景凯，就杨弼这个眼睛马上就明白了，这位是胡说。袁景凯一看里边出来人了，既然到了这个份儿了，就别怕了，王商一挺步这就迎过来了。袁景凯要面见龙大人，可是他们都没有注意，在兵部衙大门口对个旁边一个茶棚边那儿站着一个人，长得那个模样很像马清风。哎，这小子挺精神，上中等个，穿了一身宝蓝色的短打衣靠，配着宝蓝色英雄氅，肋下也带着一把大宝剑，正在偷眼的往兵部衙里边看。

0: 就打冒之说龙大人请他来的。就这样门官抱到里边去了，龙大人一听根本就没请什么人来过府饮宴呢，告诉侍卫杨弼，你出去看看。杨弼来到府门口一瞧，就知道他胡说八道。杨弼问他，是我们大人请你来的吗？
1: 啊，是啊，你个大人不请我能来吗？三番五次请我，我也没时间呢，今天有点闲空，我过到这边来看看，也就是唠几句嗑，我还得走。
0: 好吧，那么你就跟我进来吧。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袁金开心中想，为了清风老弟，我也豁出去了，反正我得把我们钱大人要害马青严嵩，你真真该死。
1: 是是是是是。
0: 龙大人又想到严嵩了，这气儿就更不打一处来了。你说严嵩已经被皇上给遣出朝纲，还不老实，暗中作祟，竟指使他要杀马清风。好吧，早晚和严嵩算这一笔账。往下再看看跪着的钱永泰，龙大人是既恨他又有点可怜他。你别看他是严嵩一党，说是严嵩提上来的，可是同在朝中为官，只要他一心为国为民为朝廷办事，龙大人呐，平常不找他的小脚。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人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随着社会的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每个人面临的压力呢，也是在不断增加的。精神压力大，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如果你一直处在压力中无法缓解，可能会导致身心健康问题。本期365健康派的一开始，许巍和你分享如何给自己减压。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说到减压方式，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养宠物。之前就看到过很多毛茸茸的小动物会对人心理精神方面产生有益的影响的研究，没想到养宠物竟然也对大脑好。这项研究呢，来自于美国的精神病学学会，该研究涉及了1369名平均年龄为65岁的老年人。这些老年人在研究开始时具有正常的认知功能，其中 53% 的人拥有宠物， 32% 的人长期拥有宠物。此后六年当中，研究人员对这些老年人进行了多项认知测试，测试项目包含计数、计算以及单词记忆，然后计算了每一个人的认知综合评分，范围从0到27，最后评估了养宠物年限与认知功能之间的关联。结果发现，拥有宠物的老年人认知分数下降的速度较慢，尤其是长期的拥有宠物的人是更为明显的。与没有拥有宠物的老年人相比，他们在第六年的认知综合评分要平均高出1.2分。研究作者表示，由于压力会对认知功能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养宠物能够解压，为我们的研究结果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另外，养宠物可以增加身体活动，这也可能有益于认知健康。要论当代人的解压方式，最多的就是买买买和吃吃吃了。但事实证明，通过买买买获得快乐，这也是分人的。杜克大学商学院的研究人员进行了40多项研究，他们衡量了不同财务状况的人在消费之后的看法。研究结果表示，经济拮据的人更有可能通过购买东西来提高他们的幸福感，但其实这类人在消费后感受到的快乐更少，并且他们无论购买的是食物还是体验，无论支付了100美元还是1000美元，结果都是一致的。有经济压力的人体验到的购买快乐较少。研究者说，这种财务拮据的感觉会导致人们重新审视他们的购买行为，并思考他们还能用这笔钱做什么。吃土人群在消费后或多或少会有些后悔，觉得自己冲动消费，认为自己或许可以把钱花在更有价值的地方。不过大家呢，也不必过于沮丧，经济学家还是给了吃土人群一个建议，感到压力的时候不要报复性消费，要有计划的消费，在进商场之前就想好自己要买什么，而不是在没有事先考虑的情况下当场购买一件物品，这有助于他们从购买

中获得更多的快乐。如何给自己减压？倾诉是个不错的方法。倾诉可以取得内心感情与组织所得到的氧气就越充足，新陈代谢机能变盛，神经体液的调节功能增强，有利于促进机体的健康。越健康，心里就越容易平静。娱乐也可以缓解我们的压力，包括下棋、打牌、绘画、钓鱼等等。从事你喜欢的活动的时候，不平衡的心理自然逐渐得到平衡。不管面临任何烦恼和威胁，一旦画面开始展开，大脑屏幕上便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了，他们隐退到阴影黑暗中去了。人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工作上面，伊丽莎白就是通过画画治好忧郁症的。或者当你感觉到压力大的时候，可以给自己来一块黑巧克力，透着香气，营养丰富，入口甘甜。黑巧克力带来至高的愉悦感，是其他食物无可匹敌的。每天30克黑巧克力，它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它所带来的丝滑感受，还有降低血压、增加血流量、提高有益胆固醇水平的健康功效。它已经成为值得我们迷恋的奢华享受。美甲也可以缓解压力，你的双手就像是忙碌的蜜蜂，它们在键盘上飞舞，挥舞锤子和钉子，喂饱孩子，拥抱爱人，洗洗刷刷，清洁牙齿等等。做个美甲去犒劳一下这些无私的小工人吧。像按摩一样，美甲需要与另外一个人有身体接触，这不仅会让你感觉奢华。

化物质，它可以阻止有关细胞的新陈代谢，从而终止细胞的组织的癌变过程，降低癌症细胞的发生率。第二，青椒的绿色部分呢，是来自于叶绿素的。叶绿素能够防止肠内吸收多余的胆固醇，能够积极地将胆固醇排出体外，从而达到净化血液的效果。第三，青椒具有消除疲劳的重要作用，而青椒当中还含有能够促进维生素 C 吸收的维生素 P， 就算是加热，维生素 C 也不会流失。第四啊，青椒属于辛温，能够通过发汗而降低体温，并且缓解肌肉的疼痛，所以说呢，它具有较强的解热镇痛的作用。这第六啊，就是青椒含有维生素 P， 还能够强健毛细血管，预防动脉硬化和胃溃疡等疾病的发生。青椒当中含有芬芳辛辣的辣椒素，能够促进食欲，帮助消化。最后一点的好处就是青椒含有的辣椒素能够促进脂肪的新陈代谢，防止体内脂肪积存，有力的降脂减肥和防病。好了，青椒的好处就给您介绍完了，您今天打算跟家人一起吃吗？我们祝大家吃出健康，吃出长寿。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在金色年华里相遇。

0: 今天我们首先把目光投向跨越千里的辽苏对口合作。今年是辽苏对口合作第十年，十年来两地不断深化产业协作、资源共享、人文交往，而进入第十个年头，这场双向奔赴又有了哪些新的连接呢？
1: 千余年前，大凌河畔织锦盛兴盛，锦州也因此得名，但辽锦工艺后来一度失传。十年前，锦州人韩九言南下苏州学习苏绣，几年后他回到锦州，创办了锦州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把苏绣技艺融进北方旗袍。做得越久，他越想弄清楚千年前的辽锦究竟是什么样子。随着辽苏交流深入，他开始借助苏州的专业力量寻找线索。韩九言：
2: 跟我们文旅局和这个市政府带领我们去这个很多丝绸博物馆呢，印象比较深的呢，就是我们去这个苏州这个丝绸博物馆，把这个辽代墓里出土的一些残片拿出来给我们去看去了解。
1: 韩九言借鉴苏州传统织造工艺，结合辽代纹样进行复刻和再设计，开发出燕蝶纹、木犀光等36款新辽锦面料。与此同时，锦州的苏绣学习也从零散交流走向系统培养。2025年12月，锦州启动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计划，首批40名学员赴江苏学习。学员池丹：
3: 这两次去就是

0: 给自己挺长见识的，特别开眼界吧。然后老师当时教我们的时候都特别细致，都是省级的国家级的大师。
1: 锦州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韩九言，
2: 建了两个大师工作站，第一个呢是这个苏州的大师啊，张立兴大师，然后我们现在又与这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这个何小霞老师，他是这个咱们的辽绣传承人啊，和苏绣的融合啊，去做融合创新嘛。
1: 这样的合作正在更多产业链上展开。在机器人领域，沈阳新松机器人与苏州市虎丘区及江苏华图数控、绿地协波等九家江苏配套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在航空制造领域，辽宁梳理出69项航空产业配套需求，与江苏30家企业精准匹配。在半导体领域，沈阳高新区赴无锡推介北方新股，辽苏两地设备、精密零部件等企业围绕供应链配套、技术攻关展开对接。
3: 产业合作持续升温，科技协作也在不断深入。大连理工大学梁长海教授团队与无锡华光环能的合作已经持续10年。团队成员朱文军是江苏人，2011年来到大连求学，后来一次科研合作让他的工作与家乡江苏有了交集。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文军。
4: 最早呢是在2016年，我们团队的负责人梁长海教授，他就与他们进行合作，做了燃煤烟气脱销脱汞工业化装置，在当时呢双方就建立了互信。
3: 这份信任在2022年开花结果，双方共同挂牌零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电解水制氢、二氧化碳补给项目相继落地。到2023年，他们联合研发了国内最大单体高压碱性电解水制氢系统。朱文军教授告诉记者，团队还和张家港易高生物、扬州陈化公司深度协作，让一项项技术走出实验室，转化为产品。
4: 这个东西如果是只是放在我们大连理工大学的实验室里，它是做不出来的，必须要有企业的这个工程团队，就是我们与企业合作，它不是一锤子的买卖，而是我们这个技术要跟着企业和产业一起进行迭代，其实双方互相促进呢，就是互利共赢的。
3: 务实合作在各个领域全面开花，在体育领域，借鉴苏超成熟经验，东北超激情开赛。在沈阳沈北新区蒲河左岸市集这个东北超第二现场，30多家江苏特色风味摊位集中亮相。在交通领域，朝阳至南京直飞航线启航，辽西与长三角再添一条空中走廊。在文化领域，沈阳杂技团推出的杂技剧《先生》把全国巡演首站放到南京。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姑苏繁华图》时隔20年重返苏州。
1: 前不久，两省共同编制的辽宁省江苏省15对口合作实施方案正式印发，提出21项重点合作任务和市级层面合作重点事项。地图上的1000多公里没有缩短，但辽苏之间的连接正在变得更密切。产业找到了配套，技术找到了场景，产品找到了市场，文化找到了共鸣。制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在跨越千里的辽苏之间，新的合作故事也还在继续书写。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本台综合报道，国庆假期有人团聚，有人出游，也有人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他们保障城市有序运转，守护万家安宁。
1: 这两天，沈阳站西广场车流人流明显增加。刚入职的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李浩然，也迎来了自己在岗位上度过的第一个国庆假期。
6: 哟，好紧啊！
7: 太沉了，
6: 真沉呐！
7: 来，注意安全啊！注意，快快快上车！我们这个口呢，是属于这个通往2楼环岛啊，就会出现呢北向南的一个左转和南向北右转的一个错车，所以这个岗点也非常关键。
1: 车多了，路况也跟着复杂起来。李浩然说，节日期间站前路口增设了一个固定岗，值守交警在疏导交通的同时，还会为乘客提供问询、引导等服务。
7: 要更有耐心，最大程度上呢用。

0: 一些语言去安抚一些比如没有赶上车的乘客呀，还要细心。因为呢很多乘客呢他们并不了解我们沈阳，所以呢更需要我们去了解他们的一些想法。
1: 国庆假期，沈阳市交通管理支队日均出动2000多名警力保障道路安全。
2: 坚守不仅在大街小巷中，也在病房诊室里。一大早，中国医科大学副

0: 然后这个计划还打断了，怕他们会有一些忧伤小情绪。
1: 护理员们用趣味游戏抚平老人们的小情绪，老人们逐渐高兴起来。
2: 咱有时候就是就为了咱们人家家里边，就好像是这个家缺着这一口人，对不对？他们不这么想，又是这个活动那个活动，大伙在一起一下一乐呵，这一切都是他们给我们取的乐的，那能不感谢吗？
3: 太温暖了，我现在特别高兴，比在家强多了，这些孩子特别关心你，因为你有时候你还想家，你过节还是想家，现在咱们不想家了。
1: 不同的岗位，同样的坚守，不同的身影，同样的初心，对他们而言，万家安稳大于小家团圆，他们把责任与温暖融进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4: 国庆假期，海鲜是不少家庭餐桌上的热门选择。眼下正值秋季海产品集中上市，在营口盖州光辉渔港，记者张欣然看到一艘艘渔船陆续返港，各类海货随船上岸。节日里，新渔船带来了新变化。
5: 现在是下午的2:30，我所在的位置呢是盖州市的光辉渔港码头，在我旁边呢就陆续的有满载而归的钢制渔船靠岸，渔民们呢也在抓紧的进行卸货，同时呢岸边呢就有等待着的商户和渔民对接，就地完成交易，这些新鲜的海货呢就会在我们旁边的海鲜市集上进行售卖。
4: 记者在市集走了一圈，发现这里的海鲜不仅品类齐全，部分海产品价格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6: 我这边印有什么都有啊，还有各种的鱼、蟹子、大虾、海对虾、皮皮虾，品质只能达到老百姓的要求。去年都卖40来元了，今年这玩意儿多呀，丰收啊，便宜了。
7: 买的小蟹子回家这烤酱吃的，咱这直接搁船上买的，这还挺好，感觉便宜，吃的放心。
8: 我搁以前别的海鲜店花这个价位没买着这么大的，因为这买这个海鲜就是现在从那个海里捞出来，我就现在能看着它活蹦乱跳的。
4: 市场里海货供应充足的同时，渔船也在发生变化。渔民田家民和刘玉山已经换上钢制渔船，他们说新船动力更强，装载能力更大。
9: 产量提高了之后呢，渔民的收益就提高了，整体趋势呢，到现在个为止呢，海货量呢是相当大，平均每个船大概1500斤。
10: 这个钢制渔船现在全是大马力，今年收益总体来说，产值也好，还是产量也好，提高不少。
4: 眼下盖州已经投入捕捞作业的新钢船，大多是中小型渔船，像24米以上的大型钢船，制造周期往往要长一些。在距离渔港不远处的造船厂，好几艘大型渔船已经整齐列阵。记者张欣然。
5: 一边是中小型钢船渔货满满，一边是大型钢制渔船进入收尾阶段。大家看，我所在的光辉渔船修造厂就有10余艘这样的大型钢制渔船即将完工，预计一个月内完成交付。随着这些更新更好的钢制渔船驶入深海，将为我们的餐桌提供更多的选择。
1: 眼下我省大田粮油作物陆续进入收获高峰期，锦州市黑山县通过推广麦豆轮作、米豆兼作等复合型种植方式，实现了一地三收，稳产增产。今天我们就跟随本台记者潘清玉去看看这种新型的复合型种植模式。
11: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片特殊的大田秋收现场，玉米、大豆正在这里进行陆续的收获。那么3个月前呢，这块土地上还收获过一茬小麦。这就是锦州市黑山县现在正在推广的一地三收复合型种植模式。
1: 锦州市黑山县无梁店镇赖坨子村村民徐万忠。
12: 我们一地三收这个比较挺好，照海种苞米那个收入高点，麦子亩产耐用施打就是800多斤，豆子还有补贴，保守说一亩地挣500块钱应该没问题。
1: 徐万忠今年承包种植的6000亩大田，有2/3的面积采用了一地三收模式，一块田里3种作物，产量究竟如何能稳住？关键就在于充分利用作物生长的边行优势。沈阳农业大学教授王树。
13: 作物哈，我们讲这个在边行哈，它有非常好的这个通风啊、透光啊、多肉的条件。小麦在这个生长期间哈，因为它先长出来嘛，它自己的边。

0: 央行就是编号优势。等到玉米长高以后吧，哈，小麦已接近成熟了，成了玉米的这个通融拓荒通道。
1: 这两年，当地还依托智慧农业平台，通过遍布田间的传感器，把伤情、气象、作物长势这些数据整合到一起，运用 AI 分析给出种植决策，让种地不再是简单的靠天吃饭。辽宁浩农农业服务有限公司运营经理李玉满。
2: 遇到多雨高湿等特殊天气，可以及时推送我们的风险预警，指导农户呢灵活地调整我们的植苞与水肥作业方式，由传统的经验管理的方式变成有把握的作业窗口期，实现了农事的精准施策。
1: 锦州市黑山县成河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明，
3: 把这个大量数据通过平台把它分析出来，给地区根据它的肥量、光照各种条件，通过平台给它大数据给出一个智能解决方案。
1: 从传统种植方式到一地三收、科学种田，这些实打实的变化正是黑山县今年秋粮稳产增产的底气。锦州市黑山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办公室王晓明，
4: 预计在十月中旬左右能够全部收获完毕。通过咱们特产实验数据来看，就是说咱那个项目区亩产增加100公斤以上。
1: 今年我省辽西地区率先启动大田秋收，锦州、阜新、朝阳三市粮食收获面积均已超过200万亩，全省粮食收获已超过1140万亩，其中玉米收获进度已超过20%，较去年同期快4个百分点。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本台综合报道，国庆假期，辽沈大地秋意正浓，田野丰收，层林尽染。人们走进秋日美景，在家门口赏山河锦绣，品丰收喜悦。节日里，浓浓的爱国情怀洒满辽沈大地，在红海滩，红色剪蓬草与栈道两侧国旗交相辉映，无人机凌空展开巨幅国旗。丹东鸭绿江断桥，数百面五星红旗沿桥身延展开来，中国红与江水蓝天相映。盘锦1955国营农场用火红的辣椒拼出祖国你好的质朴祝福语。金秋的山林五彩斑斓，中国枫叶之都本溪26万多亩枫林逐渐泛红，老兵宫山谷间红橙黄绿交织，人们沿着溪水伴着彩林体验生态之美。环人五女山云海翻涌，日出霞光铺满群山，辽阳龙井山层林尽染，仿古长城蜿蜒山间，朝阳北票的大黑山森林覆盖率造就天然氧吧，游客乘坐索道俯瞰漫山斑斓。
1: 国庆假期，沈阳北陵公园的2.5万平方米向日葵花海迎来最佳观赏期。除了向日葵，整个公园还有5万多只、48个品种的各类花卉可以供游人观赏。大连莺歌石植物园秋季花展打造了17处连片花海，近20种秋日时令花卉交织在一起，像打翻了调色盘，绘就出一幅浪漫景象。金秋时节，辽沈大地迎来丰厚馈赠，在鞍山铁岭，一望无际的田野铺就壮阔的金色画卷，静待开镰收割。营口大辽河口湿地迎来候鸟迁徙高峰，40余种水鸟云集滩涂，万千水鸟逐巢起舞，上演震撼的鸟浪景观。
6: 大连市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濒临黄渤两海，金秋时节，山色海景令大连这座辽南之城秀美如画。山海有情游辽宁，今天我们跟随本台驻大连记者刘高翔，沿滨海路一路向西，沉浸式感受大连的烟雨火诗意。
7: 这里是大连东港的海之韵广场，也是大连城市的最东端。接下来呢，我们就将沿着这条滨海路一路前行，带大家领略山海之间的大连。
6: 由海之韵广场沿坡而上，陡峭的山体中间，这段1公里长的 S 型山路高低落差有132米，被称为18盘，也是滨海路地势最为陡峭的一段。沿着滨海路继续前行，始建于100年前的黄白举灯塔迎着海风，低吟着百年的风云变幻。 脚下延展开来的木栈道一直贯通到滨海路的最西端，这条全长 20.99 公里的栈道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世界

0: 界最长木栈道。大连市民韩家祥：
1: 一到周末或者说节假日啊，我都会开车来咱这边，在观景台停一停，或者说钓钓鱼，走一走，放松放松，心情都会特别舒畅。
0: 迎着秋日暖阳，记者循着山路继续西行，便到了琥珀湾。细软的沙滩边遍布着一间间别具风情的咖啡厅与民宿。
2: 走过了琥珀湾，就来到了闻名遐迩的老虎滩景区。这座始建于1930年代的小渔港，如今已经华丽变身为一座独具风情的浪漫港湾。
0: 昔日的渔码头，现代的特色街区，清澈的海水和不时归来的渔船，吸引着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到这里拍照打卡。如果你想俯瞰整个城市，最好的选择是站在海拔259米的莲花山观景台。在这里，游客能够与散步的梅花鹿来一场邂逅，还可以欣赏到360度的全景大连。莲花山观景台咖啡厅负责人宁真：
3: 当第一次来的时候呢，就山海所震撼我。那我以山为背景，以大海为天窗，我在我的世界当中能够看到更远的世界。那我喜欢它，从此就匠心注入。
4: 本台驻大连记者张伟报道。近几天，大连有八辆东北超主题观光巴士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串联起多家提供东北超票根福利的景区景点，将足球赛事与城市风光连在一起，为国庆假期增添了别样活力。这八辆主题巴士一一对应着东北超参赛的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八支球队。每辆主题巴士车身融合对应城市的标志性文旅特色元素，让风土人情和城市底蕴在城市间流动。游客王思义：
5: 这个车身设计呢非常的漂亮，在国庆节期间坐着它环城旅游的话，感受东北超这个热烈的氛围，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真的是非常的不错的，特别棒。
4: 大连公交集团汽车二分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曲毅：
6: 线路特意选取了大连站、珠江广场、东港以及跨大桥核心环线，覆盖客流集中路段与城市名片景观，借流动公交载体直观展现八城风貌，让来的球迷和市民近距离感受东北足球的活力与东北城市的风采。
4: 国庆假期，大连的12家景区延续之前主场赛事福利，凭东北超票根对指定人群实行优惠政策。
0: 昨天，卡尔美2026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淘汰赛首回合在沈阳铁西体育场落下帷幕，沈阳队3-1战胜葫芦岛队。赛前，本台记者鲍兴华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发回报道。
7: 我们现在来到了沈阳铁西体育场。那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呢，东北超联赛才落下帷幕。那转眼到了国庆假期，足球的接力棒就到了辽超联赛的手中。那此刻呢，场外的主题市集已经全面开市，美食文创一应俱全。这个国庆，让我们一起到沈阳，感受辽超足球加烟火气的热闹氛围。
0: 球场内洋溢着满满的国庆氛围，在3万多名球迷的见证下，上半场沈阳队攻入2球，下半场沈阳队和葫芦岛队各进1球，最终沈阳队以3-1战胜葫芦岛队。
8: 比赛太多了啊，又东北超，又辽超啊，又中超啊，而且在这个特殊的日，球迷特别高兴，胜负无所谓，双方为球迷分一场精彩比赛就好。
9: 来到铁西，永远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热血澎湃的感觉，我们的父老乡亲都看到他们光辉耀眼的一面。
7: 东北超跟这个沈阳结缘，作为客队，然后也感受到了沈阳老铁的热情，我们离得也非常的近，不管是东北超还是辽超都会来这个沈阳主场的。
1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4级左右。早间最低气温沈阳、抚顺、本溪、阜新、铁岭、辽阳2到4摄氏度，其他地区7到9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大连、鞍山、丹东、营口、辽阳20到22摄氏度，其他地区16到1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圆圆。今天是2026年的10月3日，星期六，农历8月23。我们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该州大石桥拜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傍晚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3到4级，两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是7级。气温营口城区21度到14度，盖州22度到14度，大石桥22度到13度，鲅鱼圈22度到1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傍晚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5到6级，阵风是7级，两点前后转6到7级。再来播报一下天气的情况。营口该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傍晚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3到4级，两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是7级。气温营口城区21度到14度，盖州22度到14度，大石桥22度到13度，鲅鱼圈22度到1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傍晚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5到6级，阵风是7级，两点前后转6到7级。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 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琦颖：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3: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2: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11: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3: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14: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5: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6: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7: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2: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8: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9: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20: 这个充电呢64、65号，只有那排到100多号了。
18: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 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0: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8: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21: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二号是将近500辆，一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8: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22: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8: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7: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23: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川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24: 川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晋阳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23: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3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3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25: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23: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26: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23: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3: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

0: 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1: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4: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5: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5: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6: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7: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8: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9: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10: 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8: 好嘞，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0: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8: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1: 喂，
10: 哎，亲爱的，哎，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8: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1: 剁刀鱼吧，2根一份，2根一份啊。
8: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边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就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余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4: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3: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二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5: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2: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5: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2: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二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

0: 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1: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九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八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0: 尼日利亚高原州二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1: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2: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3: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4: 我叫刘明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余温和绕组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5: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1: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刮风，下雨，
8: 还是晴空万里。
7: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圆圆。今天是2026年的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拜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傍晚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3到4级，两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是7级。营口城区21度到14度，盖州22度到14度，大石桥22度到13度，拜圈22度到1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傍晚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5到6级，阵风是7级，两点前后转6级，阵风是7到8级。再来播报一下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拜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傍晚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3到4级，两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是7级。营口城区的气温是21度到14度，盖州22度到14度，大石桥22度到13度，拜圈22度到1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傍晚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5到6级，阵风是7级，两点前后转6级，阵风是7到8级。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顺利中交，转入投产准备阶段；
1: 曹阳调研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29日，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整体中交仪式在仙人岛港区举行。该项目是东北地区一次性投资规模最大、接收能力最大、全国纬度最高、地质条件最复杂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本次顺利中交标志工程建设全面收官，正式进入投产筹备阶段。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营口 LNG 接收站是国家“十三五”重点规划项目、辽宁省“十四五”重点工程，也是我市重大能源头号工程。项目对完善东北地区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提升储气调峰能力、保障区域清洁能源供应安全意义重大。项目2023年3月开工建设，

0: 经过两年多高标准施工，如期实现中交节点。项目总投资70.09亿元，占地55.2公顷，设计年最大接线能力620万吨。一期建设可停靠26.6万立方米级 LNG 船舶的专用泊位，4座20万立方米储罐及全套配套设施，可完成 LNG 接卸、储存、气化、外输、装车全流程作业。二期规划新增2座储罐，持续扩容保供能力，项目年供气能力可达87亿立方米，可满足东北三省居民一年的用气需求。4座储罐静态储气5亿立方米，可满足辽宁全省居民一个半月的用气需求，将有效补齐辽宁及东北地区冬季用气保供短板。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能源结构，赋能营口临港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东北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能源支撑。建设过程中，项目直面高寒、复杂熔岩地质等施工难题，大力推进技术创新与智能建造，预计可取得专利20项、省部级工法8项、省部级 QC 成果10项，多项施工工艺填补高寒地区大型 LNG 工程建设空白，为国内同类项目提供工程示范。营口 LNG 公司副总经理、安全总监张忠耀：
1: 今天营口 LNG 接收站顺利举办中交仪式，这是项目建设的关键里程碑，我们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全部的建设任务，下一步将有序开展系统调试投产筹备工作，力争项目早日投用，有效保障东北区域清洁能源稳定供应。
0: 本台记者报道。10月2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曹阳专题调研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态环保作为底线红线，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推进整改，压实各方责任，健全长效机制，以钉钉子精神不折不扣完成整改任务，以整改实效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并进。在敬业营口中板有限公司，曹阳现场听取产能置换及指标争取情况汇报，查看相关转炉关停情况，了解企业用电、生产经营和产品市场定位情况。他指出，生态环保是底线红线，企业要正视历史，扎实整改，杜绝侥幸心理，时刻绷紧合规生产这根弦。相关部门要压实监管责任，帮助企业解决整改难点堵点，协调推进产能置换，督促企业依法依规生产。在市东部污水处理厂，曹阳走进中控室，查看污水处理工艺运行和各项指标数据，了解日处理能力和问题整改进展。他强调，要依法查处违法排污行为，用高违法成本遏制环境违法，严格规范涉水企业专管全覆盖，从技术角度根治环保问题。要加快应急事故池和管网残存污水合规处置，全面推进涉水企业专管改造和管网错接混接修复，要通过市场化方式实现长效化可持续污染治理，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在营口同方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曹阳实地查看回填区域沼渣青蛙和渗绿叶处置情况，了解整改措施落实和治理工作进展。曹阳强调，企业要深刻吸取教训，必须勇于担当，不计成本完成整改。各部门和属地政府要举一反三，加强监管，在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的同时，强化治本之策，确保打击一个，震慑一片，完善一个行业，坚决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在调研中，曹阳强调，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是重大政治任务，必须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市直部门指导监管责任和属地政府责任，多方合力协同攻坚。要坚持问题导向，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既要确保整改到位、长效长治，又要保障企业健康发展，在守牢生态红线中培育绿色增长动能，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支撑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副市长王正刚参加调研。
2: 本台记者报道，11假期，我市大辽河口湿地又迎来候鸟迁徙高峰。

0: 观赏定格秋日盛景。年年飞鸟如约而至，是营口生态持续向好最直观的见证。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加大大辽河口湿地保护修复力度，稳步推进湿地综合治理、水质提升、滩涂修复等系列生态工程，用心守护近15万亩原生态湿地资源，通过持续优化湿地生态环境，涵养水生生物种群，不断完善候鸟栖息觅食环境，为迁徙鸟类筑牢优质生态家园。在做好生态修复的同时，我市持续织密候鸟保护防护网，林业、公安、属地乡镇联动开展常态化巡查值守，严厉打击非法猎捕、破坏湿地栖息地等违法行为，通过常态化开展爱鸟护鸟宣传，组建志愿服务队伍，健全长效管护机制，营造全民护鸟、共建生态家园的浓厚氛围，让过境候鸟安心停歇、顺利迁徙。生态持续改善，候鸟逐年增多。据林业部门监测，近几年过境大辽河口的候鸟种群数量、停留时间实现稳步双增长，珍稀鸟类现身频次明显提升。目前，大辽河口湿地已记录鸟类300余种，涵盖多种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鸟类，名副其实成为候鸟栖息繁衍的生态天堂。
1: 日前，第九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暨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红薯文化季启幕，村民游客齐聚现场，以薯为媒欢庆丰收，充分展现乡村产业发展活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活动现场，薯王评比吸引了众人围观，种植户们抬来自家收获的红薯，摆上评比擂台，角逐今年的薯王称号。评委现场称重核验品相，一个个个头饱满的红薯凝结着农户一整年的耕耘汗水。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永春红薯专业合作社刘永春：
3: 今年这个红薯啊，足足有7斤多，能评上薯王呢，我心里呢特别高兴。以前种地瓜还愁卖不出去，现在有了丰收节、红薯文化季这些活动，名气打出去了，地瓜根本不愁销路，地里的货刚收上来就被订走了，咱们农民实实在在得到了实惠。
2: 现场不少游客带着家人前来打卡，体验挖红薯农事乐趣，品尝烤红薯、地瓜丸子等特色小吃。大家逛农特产品展销摊位，沉浸式感受乡村秋收的热闹氛围。游客陈思文：
4: 小望海地瓜特别有名，而且口感特别好吃，我也大老远过来的，专门过来买点尝尝，而且是赶上丰收节的活动，然后我过来溜达溜达，中秋节打卡什么的，还有表演节目的，挺好的。
2: 小望海村以党建为引领，依托党支部加经济联合社加村民模式发展红薯特色产业，改良品种，拓宽销售渠道，红薯已成为村民增收的当家产业。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总支书记汤福明：
5: 一方面展示咱们村的红薯产业，另一方面搭建产销对接平台，通过农文旅融合把红薯产业做活，实实在在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2: 活动现场还展出红薯粉条、苹果、蜂蜜等本地农特产品，以结汇促产业，以丰收聚民心。
0: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老边区路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营口四月之音艺术团共同举办国庆文艺汇演，演出在开场舞《花开盛世》中拉开帷幕，舞蹈《红梅赞》《特斯河之赞》灵动优美，歌曲《东方为什么红》《把一切献给党》，萨克斯二重奏《我爱你中国》等节目悠扬动人，模特秀《飞向那太阳》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整场演出精彩纷呈，饱含浓浓的家国情怀，增添喜庆节日氛围。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沈阳广播。

0: 电视台，
1: 唐山市广播，
0: 鞍山市，
2: 承德，
0: 呼伦贝尔市，
1: 赤峰，
0: 通化市，
3: 融媒体中心，
4: 葫芦岛市南调区，
1: 锦州，
5: 珲春市，
6: 丰梁市，
0: 辽阳，
1: 大连广播电视，
0: 牡丹江市，
1: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
7: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8: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7: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8: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7: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9: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10: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11: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7: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8: 联合制作
7: 广播系列专题，
8: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7: 下面请听由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的苗可秀从烽火英魂到青春传承。
12: 在辽宁本溪下马塘镇有一所特殊的学校，每天清晨这里的孩子们都会唱起同一首校歌，歌声清澈而坚定，穿越山峦也穿越时光。这座学校因一个人得名，这首校歌为一个人而唱，他就是抗日英雄苗可秀。1906年，苗可秀出生在这片土地。1926年，他怀揣读书报国的理想，考入东北大学中文系。然而5年之后，9·18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山河破碎。苗可秀烈士的外甥83岁的王学武老人追忆道：“
13: 日本人占领沈阳以后，就随一些进步的青年在北大借读。1932年从北大毕业以后，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时候。舅父看到日本人在东北，在家乡杀光、烧光、抢光，他就想坚决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32年大学毕业后，他就放弃了学校分配他到辽阳县当时县长的职务，投笔从戎，就从北京奔向了辽宁的凤凰城，投身到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抗日自卫军。
12: 苗可秀创建了让日军闻风丧胆的中国少年铁血军，这支由青年学生和农民组成的队伍活跃于辽东山区，屡次重创日军。1935年，苗可秀不幸被捕。
13: 35年6月，在一次战斗当中，苗可秀身负重伤，被日军抓住。日本人抓住了苗可秀以后，给他高官厚禄，要封苗可秀为东北警备司令。苗可秀一言拒绝。7月25号，日本人在凤城把他押到这个南山头以后，警察局局长田尚拿着战刀到他面前：“如果你能投降，我们马上放你回家。”苗可秀说：“抗日不怕死。”日本人一看实在没招了，取了一箱书枪发给被苗可秀枪毙那些义军军官的家属，数人近距离对着苗可秀打了10多枪，舅父头部、胸部鲜血直流。舅父就是这样英勇就义，为国捐躯，当年29岁。
12: 今天在苗可秀的家乡，英雄未曾离去。在苗可秀学校的校本中，英雄的事迹被写进课文，这里的每一位学生都能熟练背诵。学校的东北抗联精神综合展示里，一件件文物静静地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学校副校长叫甄杰。
14: 咱们现在所看到这个玻璃展柜里面的这个苗可秀，
15: 做个美甲去犒劳一下这些无私的小工人吧。像按摩一样，美甲需要与另外一个人有身体接触，这不仅会让你感觉奢华，甚至可以让你提

高自尊，现在他也成了减压良药。大声地笑起来，这是绝对有益的事情。研究显示，发自肺腑的开怀大笑可以赶走压力，增强免疫力，增加血流量，稳定血压。轻声笑语甚至可以让血糖水平平稳下降，增强消化能力。仅仅是期待着影片的笑点也会减压，比如观看开场演员名单，你可能就已经感觉不错了。由于工作上压力大，生活上压力大，造成失眠、抑郁症等精神类的疾病。抑郁症就是白领男人常常患有的一种精神疾病。听好歌，听轻松愉快的音乐，会使人心旷神怡，沉浸在幸福愉快之中而忘记烦恼。

0: 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走路可能只需要你准备一双舒服的鞋子，但是它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可以称得上是性价比最高的运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治病又健身，柳叶刀推荐最有性价比的运动，走路。腰酸背痛是长期困扰人们的常见慢性病痛之一，它经常会反复发作，让人非常苦恼。除了药物、手术等常见治疗方法，运动康复也在下背痛的治疗与防止复发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024年6月，来自澳大利亚的团队在国际著名的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步行不仅是一种低成本低风险的运动，还能显著减少下背痛的复发，特别是对于背痛初发者。研究人员表示，步行这种运动方式不仅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且将其对医疗的需求和为此付出的时间减少了约一半。

走路作为一种简单易行的运动方式，适合大多数人随时进行，不仅简单易行，而且效果显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运动方法。走路对身体健康的益处是多方面的，可以帮助增强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降低血压和血糖水平，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等等。第一，降低心血管病风险。在2023年美国心脏协会上公布的一项研究发现，多走路与心血管事件风险降低有关。具体而言，与每天走不到2000步的成年人相比，每天走超过4500步的成年人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风险降低了77%。第二，降低糖尿病风险。2023年发表于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的一篇研究指出，只要走路的步速够快，那么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降低。其中与休闲散步相比，非常快步行与糖尿病风险降低39%相关。第三，降低癌症风险。2023年发表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天11分钟的中等强度锻炼，比如快走，可降低心血管病、脑卒中和某些癌症的发病风险。第四，有助于降血压。2021年发表在临床高血压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快走坚持3个月之后，大部分人的血压下降了2到3毫米汞柱左右。对于高血压患者，每天快走4000到8000步，对于降低高血压可以达到理想效果。第五，增强认知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中负责记忆的部分会萎缩。有研究发现，每周步行3次，每次40分钟，会使老年人海马体增大。海马体与记忆和学习有关，可能会减少与年龄相关的认知衰退。第六，降低跌倒风险。经常步行有助于保持和提高下半身的力量和柔韧性，这对于保持独立性和活动能力至关重要。与不走路的人相比，经常走路的老年人腿部力量、平衡和柔韧性更好。走路与其他平衡和力量锻炼相结合，可以降低老年人跌倒的风险。第七，保持健康体重。经常走路可以帮助保持健康的体重或减轻多余的体重，从而降低与肥胖相关的健康问题的风险。第八，让人心情愉悦。运动会使人心情愉快，对调节心理健康收益显而易见。第九，减少孤独感觉。结伴或与朋友和家人一起散步，可以促进社交联系，减少人的孤独感和孤立感，对幸福感和社交功能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因此，我们不妨在每天的生活中下意识地多走几步路，在上下班途中提前一站下车步行，或者利用午休时间散步，在休闲时间安排需要步行的活动，逛逛公园，一起购物等等，改善健康，降低疾病的风险。走路虽好，但是呢，也不要盲目的快走，尤其是老年人更要注意了，一定要循序渐进，先慢慢起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来调整。走路过程中如有不适，一定要及时停止。走路的步数不是越多越好，要因人而异，适度的运动量才是最好的。对于那些平时没有多少运动的人来说，走路过多很容易导致膝盖受伤和膝盖疼痛，特别是一些肥胖的人，体重过重，关节容易磨损，如果走得太多了，关节的磨损程度会增加，引起膝关节疼痛。2022年《柳叶刀公共卫生》发表的一项研究确定了不同年龄人群的每天最佳行走步数，降低死亡风险的获益是最大的。18到60岁最佳步数是8000到1万步，60岁以上的最佳步数是6000到8000步。另外呢，走路的正确姿势也非常重要，如果姿势不对，走路多了反而会加重关节的疼痛。2023版运动处方中国专家共识当中建议，走路的时候腰背挺直，肩颈放松，轻轻收腹，下颌微微内收，双眼平视前方，使耳朵、肩膀和臀部保持在同一条垂直线上，双臂以肩关节为轴，前后自然摆动，最好做到前不过肩，后不过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刘强曾介绍了一套

无痛走的要诀，能够减轻走路时膝关节的反冲力，从而减轻甚至消除疼痛。要诀一，改正外八。走路的时候要保持双侧脚尖朝向正前方，双脚分开的距离与骨盆距离相同。要诀二，亮出鞋底，前脚落地的时候脚跟轻盈着地，慢。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5: 你好，燕之屋。
2: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0: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9: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0: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9: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10: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和清海晏，岁岁长安。
9: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10: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9: 繁荣昌盛，永

0: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1: 宋玉和龙大人说，能不能有一个假马清风，大闹的皇宫内院，抢走了玉玺，而大人您和皇上都走了眼了，认为是我马大哥马清风干的呢，这样把我大哥掐监入狱了。那你要审我大哥的话，你怎么审也审不明白，那玉玺也回不来呀。哎呀，龙大人听宋玉这一说，当时这心里可就翻腾上了。能是我看差了？那是晚上在内寝殿里边，大殿之内点着蜡烛，照得比较明亮啊。我与皇上正在谈着马清风的事情，皇上还挺高兴，御赐清风四品侍卫。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马清风在外边进来的，那个个头，那个长相，就现在一闭眼也得琢磨他是马清风。那么要不是马清风大闹的皇宫院，这个人又能是谁呢？龙大人的脑子就有点乱了。宋玉说呀，大人，我看这么办吧，不管是马清风闹的皇宫，还是有别人闹的，咱来个双管齐下。我和江南三侠，我们爷们儿这几个人手少啊，